0: 点，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云南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新宁镇三里桥村村民林厚泽：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藏族女孩贡桑：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 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昨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1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昨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7: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8: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7: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8: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商务部昨天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一是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3%、3.5%、1.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化妆品零售分别增长20.4%、7.4%、6.8%。二是服务消费亮点分成，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至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三是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增长39.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4.7%，扫地机器人销售额增长19.4%。 四是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6: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排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排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背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9: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这一为期2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研讨会上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湖北正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广阔空间。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昨天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 活动现场，两岸青年共同观看专题纪录片，重温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两岸青年结合史实，讲述先辈革命事迹，共同拓印“天下为公”等经典箴言，在史料学习与文化实践中，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此次跨越海峡的龙江之行，实地感受到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深层连结，由衷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主办方表示，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重要节点开展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意义深远。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弘扬其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始终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6: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一台机车照出民进党当局反中丑态。时评说，针对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拆解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网友评论指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的确，一台机车而已，何惧之有？对其下手只会照出民进党当局的反中丑态。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害怕的不是一台张雪机车，而是这台车上的大陆制造标签。他们害怕岛内民众通过张雪机车感受到大陆制造的精良工艺，更害怕岛内民众通过更多大陆制造看到大陆真实发展图景。随着大陆制造业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岛内民众对大陆优质产品只会越来越喜爱，民进党当局的进献伎俩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评强调，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到大陆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一个又一个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神话。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之私，连一台机车都要草木皆兵，剥夺岛内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只会沦为贻笑大方的笑话。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6: 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二十号

0: 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4: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这个暑期，大陆方面开展了多项国潮主题特色交流活动，让台湾青年深度感受大陆的创新发展活力。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不仅成为两岸青年追捧的新风尚，更是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4: 两岸同源共话历史，稍后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举行，期间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包含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等，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不久前，以“华服映海峡，青春共潮生”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以国潮服饰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交融。近年来，蕴含中式美学的国潮单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两岸民众视野，两岸设计师还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已经成为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不少国风潮玩 IP 登陆宝岛台湾，备受各界欢迎。这些融合中华传统符号、贴合现代审美的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群体中快速流行，掀起热潮。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
5: 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当中快速流行啊，根子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共同底盘、现代产业创新能力和青年消费传播机制的三者同频共振。它说明啊，两岸青年对于中华文化的感受呢，正在从书本式的认知啊转向生活化的体验，正在从符号观看转向主动消费，从文化兴趣转向情感认同。首先呢，是两岸的共同文化基因呢被现代审美重新激活，台湾青年在熟悉感当中呢获得新鲜感。国潮最强的穿透力啊，就在于它把两岸同源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佩戴、

0: 储藏、可饮用、可游玩的当代产品，像戏曲脸谱、东方茶饮、水墨视觉、神话叙事、古建筑、武侠动作，这些符号呢，原本就属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过去啊，他们经常是被放在教材当中，放在博物馆里，放在庙宇、戏台和历史叙述当中。距离年轻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呀，比较远。那么，经过潮玩啊、茶饮、游戏和短视频的重构之后呢，他们进入到了游戏屏幕、社交平台、商圈门店和这个旅行线路，变成了台湾青年可以亲手触摸、可以拍照分享、可以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国潮是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时尚潮流的融合，新国潮呢是通过创新创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推动啊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调查显示啊，80.7%的受访青年啊认为国潮呢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潮流风向标，46.2%的受访青年啊看重国潮产品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类的这个趋势啊传导到这个台湾青年群体之后呢，产生的效果更加直接，也就是他们在大陆国潮产品当中看到的是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点亮的共同文化。第二呢，是大陆国潮产品呢已经形成了文化符号加工业能力加数字技术的复合竞争力，年轻人追捧的核心呢是产品本身足够强，这些产品呢完成了从文化包装到品质体验的这个升级。国潮走红本身靠的是审美，更靠的是这个硬实力，靠的是情怀，更靠的是体验，靠的是传统符号，更靠的是这个技术表达。台湾青年接受国潮呢，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创，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新消费的品牌，承认啊这个大陆的这个现代供应链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塑造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两岸青年交流和社交传播呀，把国潮呢变成了情感连接器。消费热潮背后啊是认同的回流，国潮产品进入到台湾青年的视野啊，往往不是单向的广告灌输，而是呢通过这个附录交流、通过游戏打卡、通过朋友推荐、社区种草，还有短视频的扩散等等啊，形成了这个链式的传播。海峡青年节等等，这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呢，文化研习营啊、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行等等这些系列的活动啊，持续的展开。两岸青年呢，在文化、在产业、在生产场景当中啊，直接的接触大陆。那么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啊，极大的压缩了岛内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这个靠政治话术制造的这个两岸的这个信息距离。归根到底啊，国潮呢在台湾青年当中升温，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它把中华文化讲得年轻，讲得好看，讲得有市场，讲得有体验。他呢是通过产品力、通过审美力、通过科技力、通过传播力，把两岸共同的文化变成共同的消费，把共同的消费呢转化成共同的记忆，再把共同的记忆沉淀为共同的情感认同。可以说，国潮越热，越说明啊，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仍然具有深层的粘性。国潮越强啊，越说明两岸融合发展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市场动力。
1: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相关市场规模已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到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近年来，两岸设计师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那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体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0: 国潮文化呀，在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啊，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啊，就是它把两岸的共同文化呀变成了共同审美，把共同审美呢变成了共同消费，把共同消费呢变成了共同产业。中央的这意见呢，明确提出啊，要支持两岸时尚创意产业发展，共同培育民族特色品牌啊，可以说这为国潮文化进入两岸融合发展啊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坐标。示范区的建设呢，已经从政策设计呢进入到了项目推进阶段。至于赋能效果呢，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点啊，我一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呀，把这个中华文化认同啊，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触、可分享的生活经验。两岸融合发展啊，最深层的这个基础呢是文化同源，最现实的突破口呢是青年日常，像汉字、戏曲、茶饮、服饰、神话、非遗啊、民俗这些呢，本来就是两岸共同文化的家底。国潮的关键价值啊，就在于它用潮玩、用服饰、用茶饮、用游戏、用文创周边等等这些现代的载体啊，把这些文化资源呢从历史文本当中释放出来，进入到青年消费啊、社交传播和城市打卡的场景。调查显示啊，90后、00后正在成为国潮产品的消费主力，近80%的这个受访青年呢，在产品融入国潮元素的时候，更有这个购买的意愿。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国潮文化呀，为两岸文创、时尚、设计产业啊，提供了共同产品语言和共同的品牌方向。两岸产业合作呢，过去更多的是集

0: 中在制造、贸易、代工、渠道等等这些环节。那么国潮合作呢，则是把这个文化内容、设计创意、品牌叙事、数字营销和这个供应链的能力啊，连成一条完整的链条。福建省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计划呢，明确地提出说要推动啊创意设计和建材、鞋服等等这些福建传统优势产业的结合，培育啊国潮品牌和企业，并且呢鼓励台湾文创机构企业啊参与到这个文旅项目的策划实施当中。应该说这正好切中了闽台合作的优势，那就是福建呢有服装鞋帽，有茶产业，有工艺美术，有文旅资源，有跨境电商和大陆的大市场，二者结合呢，就能够把这个妈祖文化啊、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茶文化、海丝文化转化成服饰、茶饮、包装、潮玩、演绎、数字文创和这个旅游商品。第三呢，就是国潮文化能够把两岸消费融合推进为这个市场融合、产业融合和情感融合的这个复合工程。国潮的这个特殊力量呢，就在于它同时连接了文化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对于文创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可持续开发的 IP 母题；对于时尚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具有辨识度的东方审美的体系。对于消费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传播、愿意复购的情绪价值。国潮文化的产业呢，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国潮品牌兴起啊，为这个产业高质量发展啊注入新动能。两岸人员经贸这个往来密切，两岸文化的源流和这个相通文化的情感，这些呢都有助于国潮文化在两岸产业当中运用，并且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呢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这正是国潮不可替代之处。它能够把这个台湾青年、把台湾设计师、把台湾中小企业啊带入到大陆的统一大市场，使得他们在共同创意、共同研发、共同销售、共同收益当中呢形成利益连接。融合发展啊，需要政策推动，也需要市场牵引，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情感的认同。国潮呢，恰恰是把这几条线呢拧在了一起，使得两岸融合从交流一次、合作一项，走向呢共同设计、共同生产、共同品牌和共同市场。
1: 2020年，台青简明伟作为文化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受聘成为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当前，浸润中式美学的国风热潮，凭借沉浸式体验、多元化场景、深层次文化赋能，成为了激活文旅经济的强劲东风。和简明伟一样，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这片热土，拥抱机遇，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见证了两岸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的广泛流行在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方面都有哪些重要价值？
0: 当前国潮文化呀，在两岸青年当中流行，它的核心作用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它用产品消解隔阂；第二句话，它用审美凝聚情感；第三句话呀，它用产业承载交流。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呢，把这个抽象的文化同源啊，转化为台湾青年能够直接体验的生活事实啊，有效的消解啊人为制造的文化隔阂。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着这个民进党当局所鼓吹的去中国化的这个叙事，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们试图啊切断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系，审美联系和这个情感联系。国潮产品的传播呢，恰恰击穿了这层隔膜，像云锦、汉字、戏曲、神话、茶饮、服饰、游戏啊、非遗技艺等等，这些进入到了这个青年日常之后呢，文化认同呢就进入了购买、穿戴啊、收藏、游玩、打卡、分享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简明伟所提出的这个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呀，推动了这个云锦啊从高高在上的这个皇家工艺啊，进入到了摆件、围巾、团扇、公仔、杯垫、冰箱贴、联名产品等等这些消费场景，可以说这是国潮破局的关键。台湾青年通过这些产品看到的呢，是非常熟悉的中华文化符号啊，经过现代设计之后啊，重新焕发出活力。文化隔阂呢，一旦被真实的体验冲淡之后呢，可以说政治话语的这种煽动空间就会被压缩。第二呢，就是这个国潮文化呢，把共同审美啊转化成共同情感，来推动两岸青年在中华民族文化上重新建立起来更深层次的这种亲近感。国潮真正打动青年的，并不是说简单堆砌的这个传统元素，而是呢把传统文化做得年轻、好看、有趣、有品质。 我也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明确的指出来，从哪吒到团圆令，从这个黑神话悟空到明朝，可以说众多的大陆影视和游戏作品呢，都让台湾岛内的青年加深了对于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认识，不断的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并且呢，欢迎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大陆影视和这个游戏产业的发展。

0: 共同啊做大啊中华民族的文创产业。这一类的判断呢同样适用于像云锦、茶饮、潮玩、服饰、文旅商品。年轻人啊追逐国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消费选择，其实深层呢是对中华美学、对东方叙事、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文化气质的重新发现。简没有说华流就是顶流啊，未来的国潮啊会成为全世界引领潮流的文化。可以说这句话的分量呢就在于它来自一名台湾青年在大陆文创实践当中的真实的感受。国潮呢让两人青年认识到啊意识到啊中华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塑造品牌、引领潮流的精神资源。第三点啊就是国潮文化呢把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参访啊推进到了共同创业、共同研发、共同成长、共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过去一些青年交流呢非常容易停留在参观、座谈、合影、联谊这些层面。那么国潮的这个产业呢提供了更加扎实的这个合作场景。台湾青年啊可以在大陆参与博物馆的运营，参与啊非遗的活化，参与啊品牌的策划啊，参与视觉的设计，参与短视频的传播，参与这个电商销售，参与游戏的开发，参与文旅的这个策展。这样呢可以把个人的专业能力啊嵌入到大陆完整的产业链当中。简明伟的这个云锦实践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样本，就是他把传统非遗、把博物馆的运营、把品牌联名、把青年消费啊、把这个产业造血呢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这个技艺获得了市场的生命，同时呢也让匠人呢获得了非常体面的收入。国潮文化的独特作用呢就在于他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变成看得见的产品、摸得着的机会、做得成的事业。他让台湾青年在大陆找到发展的空间，也让他们在参与创造当中呢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认识大陆的发展，重新认识民族的未来。国潮越流行呢，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距离就越短，台湾青年参与的越深呢，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就越稳，两岸青年就能够在国潮潮流当中、浪潮当中找到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前途。
1: 是的，国潮消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中华文化在潮流表达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那在您看来，未来哪些细分领域会成为两岸国潮产业合作的新热点和新赛道？朱教授。
0: 未来两岸国潮合作的新热点啊，应该说是集中在数字内容、IP 联名和这个新媒体传播这三条赛道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判断的标准非常的清楚，就是哪个领域能够把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年轻人愿意消费的产品，哪个领域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哪个领域啊，能够让这个台湾青年真正参与研发、设计、运营和这个收益分配，哪个领域呢，就会成为两岸融合的新接口。首先呢，是这个数字文创加国风 IP 啊，将会成为这个最强赛道啊，重点呢在游戏、动漫、短剧、虚拟人、数字展览和沉浸式的文旅。我们注意到呀，这个文化和旅游部专门有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啊。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明确的部署啊互联网、超高清、 VR、 AR、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数字技术啊在文化产业当中的创新应用，并且呢提出要培育云演绎、云展览、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新兴的业态。2025年啊还提出了要培育2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数字文化领军企业，要打造啊5个区域性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要建设呀200个示范带动项目。那么这就为两岸国潮合作呢这个指明了方向。台湾青年呢有视觉设计，有这个游戏美术，有动画叙事，大陆呢有这个平台、有资本、有技术、有市场、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双方啊其实最容易形成这个合作闭环的这个领域呢，就是以山海经、西游记、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诸子文化、汉字书法、传统建筑、武侠、武术、非遗、技艺等等这些为母题，来共同开发国风游戏、互动影像、还有数字藏品、沉浸展陈、还有呢这个虚拟偶像、比如说像这个第10届海峡青年节数字文创大赛呢，就已经开始展现出这种方向来了。未来真正有这个穿透力的国潮产品啊，一定会从平面文创走向数字体验，从单件商品啊走向可持续运营的世界观、人物设定和内容生态。第二呢，就是文化 IP 联名加新消费品牌呢啊，将会成为最具有商业转化能力的赛道，重点呢就在于潮玩、服饰、美妆、茶饮、文旅产品、博物馆文创和非遗生活化。国潮产业最大的机会呢，就在于它把传统文化资源呢变成可购买、可收藏、可穿戴、可打卡、可复购的这个消费品。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多元潮流消费的兴起啊，国潮文化在文化产业当中的热度和影响力明显的提升啊。文创古子经济当中的这个徽章、卡片、冰箱贴等等这些周边商品市场的规模持续增长。对两岸合作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台湾设计师可以深度的进入大陆的 IP 开发、包装设计、视觉系统、品牌联

0: 和旅游攻略，完成这个消费决策，可以借助大陆的网络和自媒体平台啊，创建两岸青少年线上的合作团队，联手打造优质的短视频 IP，打造啊这个多元传统的文化品牌，来深化呢这个互联网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青年群体啊，在线上碎片化传播场景当中呢，通过汉服、通过非遗等等这些文化符号的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了个性表达和文化归属。这就说明呢，国潮传播的关键呢，已经从谁生产产品扩展到啊，谁讲好故事，谁掌握流量，谁连接用户。未来两岸青年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一款茶饮、一件汉服、一条街区，一项非遗、一部国漫、一个城市的 IP 组成内容团队、设计团队和电商团队和这个海外传播团队，把国潮产品呢推向岛内市场、港澳市场、东南亚的华人市场和全球年轻的消费圈。所以总体看起来呢，这个未来两岸国潮合作呢会有三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内容生产的数字化，第二呢就是产品合作的链条化，第三个呢就是市场传播的全球化。国潮的竞争啊，表面看起来是设计之争、流量之争、品牌之争，那么深层看起来呢，其实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化能力之争。大陆的市场啊足够大，产业链呢也足够完整，技术平台呢也足够强，台湾青年只要愿意参与，就能够在数字文创、IP 联名、新媒体传播当中呢找到位置，获得机会，实现价值。国潮产品越成熟，两岸青年共同创造、共同经营、共同分享的空间就越大，国潮文化越出圈，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强。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两岸同源共话历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5: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4: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5: 和档案管理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

0: 起来，
1: 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同时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2: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1: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2: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1: 当下历史认知的一个争夺核心，其实就在青少年。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跨越黑水沟的迁徙之路。
2: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 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呢看到很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3: 是的，在上午九点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期待更多去旅行的粉丝，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嗯，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会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3: 嗯，那么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样一个节目单元，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学姐是云，她要分享的是去到西安啊，打卡西安城墙的特别体验。
2: 嗯，麦笑嘴巴带路，我们继续停留在先去品尝一下关中美食。
3: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夜游的，想想看啊，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会开夜间的专场，会有特别的主题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夜晚更加沉寂的博物馆的氛围啊。
2: 嗯，
3: 那像秦淮河呀，还有呢比如说珠江啊等等，都开设了这个夜游的项目，在夜晚的时候呢，两岸的灯光璀璨，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所以今天呢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啊，或者说即将结束的这样一个炎热的暑期旅行当中，有哪一些特别的夜游项目是值得推荐的。
2: 嗯，我相信不同的人的性格哈，可能就会适应不同的夜游方式，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安静，就去夜游博物馆，静静的和文物对话，那有的人就喜欢热闹啦，那可以坐船去吹吹风，听听音乐，还可以去看看烟火。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也会随时和您互动。
3: 嗯，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带上我们小巧可爱温暖的云朵杯，陪伴您的旅途哈、啊。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2: 嗯，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姐世云，她会跟我们分享的是去西安城墙的打卡体验。
3: 西安呢，这座古城啊，是雄踞 这个关中平原的中部，北望苍茫的黄土高原，而南边呢是意味着巍峨的秦岭。那这样一座城市呢，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啊，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先后呢有13个王朝在这里演绎无数的悲欢离合，一座座文化地标记录着啊，在岁月长河当中它的绝代风华，也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2: 嗯，那么去西安的第一个要打卡的就是西安的城墙了。如果是去老的火车站的话，一下火车一眼就能看到西安的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呢，它是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全长有13.74公里，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等等一系列的防御设施。那么西安城墙啊，一共有18座城门，其中主门呢有4座，东边的叫长乐，西边的叫安定，南边的叫永宁，北边的叫安远，取长安永安之意。
3: 是的，一砖一瓦皆历史，一墙一城尽风华。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学姐世云一起在西安城墙上漫步，一起呢去追寻和解锁古城西安的独特魅力。
7: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有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
8: 据专家介绍，
7: 说防

手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三重门三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月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攻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临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依然是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
5: 嗯，我们跟着世云学姐打卡西安城墙。
6: 是的，历经隋唐实践明代的拓筑啊，西安城墙呢至今是静静的伫立着，沉淀出独属于古都的这样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5: 嗯，褪去旧时防御的使命，如今的老城墙呢早已经告别了古朴单一的模样，解锁了超多的新潮玩法，那变身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潮流打卡地。那古老的城墙呢碰撞新潮的趣味，可以说是古今浪漫双向融合。比如说白天呢，你可以漫步青砖古道，沉浸式的去触摸这个历史文脉，那傍晚呢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环城墙的去吹晚风，俯瞰一下古今交融的城市风光。
6: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唐风的市集、光影的夜游，还有创意打卡体验是轮番的上线。可以说庄严的古城墙是跳出了传统的印象，既有岁月沉淀的这样一份沉稳，又有鲜活新潮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有请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学姐世云哈，继续带领我们呢来解锁一下城墙新潮的玩法，要玩转不一样的古城墙。
5: 嗯，

0: 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
0: 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洞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夜游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试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亲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关门，那函关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关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关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
1: 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
0: 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10月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 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去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

0: 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拍，很好拍。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1: 是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文旅体验会迎来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啊。我们提到了现在各种各样夜游的项目呢，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博物馆开设夜间的岩石专场，搭配专题的导览，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去品味这个馆藏的文物，沉浸式的感受历史的底蕴。而珠江、秦淮河等水上的游船夜游呢，乘着画舫顺水而行，两岸灯火尽收眼底，还有灯光秀、烟火秀、无人机的光影秀等等，声光交织，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2: 你会感觉呢，这一天的旅游呢，可以时间很长，不是像以前传统那样说什么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啊。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有的比较热闹，有的比较安静，而且当地的夜景哈，也是看这个城市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去旅行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众多的夜游形式当中，哪一类是最戳中你的？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特别的夜游项目呢？欢迎大家搜索并且打开我们的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是的，找到有趣的旅行，然后在文字评论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2: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在旅行当中非常方便的一个小物件。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中华之，来自我们的神州之声和台海之声为您特别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嘉华。
1: 接下来大家好，我是刘洋。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因为刚才啊，学姐带我们去了西安，那逛累了，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西安的美食吧。
4: 哇，这十三朝古都西安不仅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明，更是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关中的饮食文化呀，同时也深深地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了城市的骨血之中。
1: 西安的饮食文化最大的特质呢，是宫廷气度与市井烟火的完美交融。
4: 对，
1: 作为千年帝都，这里曾经汇聚天下珍馐，承载着多个朝代的御膳礼制与宴饮文化，昔日皇家精致考究的饮食技艺，历经岁月流转，褪去宫廷华贵，走入寻常百姓生活，形成了质朴大气、醇厚浓郁的关中饮食风格。
4: 是的，而受到西北地域气候与农耕文化的影响呢，西安的饮食啊，则同时具备了这种崇尚本真、返璞归真的这种特质。它没有重复的雕琢，贵在食材的纯正、工序的地道、粗粝而温暖、简约却厚重，完美的契合了西北人民豪迈、真诚、踏实、淳朴的民风气质啊。
1: 网上呢有一句玩笑话啊，说西安呢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来西安胖三斤只要一天就够了。看似调侃呢，但是也道出了西安饮食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呢走进西安，去品尝一下那里地道的舌尖风味吧。
5: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 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3: 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6: 好，咱们出发吧。
7: 前面呢，
5: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是国家一级厨师。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8: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所以它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5: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6: 你看啊，这些啊都是饺子。
3: 真的吗？
6: 是，
3: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6: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3: 哇，真的，你看，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6: 是。
3: 哇。
5: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8: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京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食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3: 就弯弯的。
8: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5: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先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场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9: 你看，你挑这个嘛？你看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3: 哦，这俩。
9: 对呀、啊，这俩嘛。
3: 做馅料吗？
9: 这俩做平面的颜色呀。这俩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3: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9: 对，你看两个这个彩椒， 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3: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9: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5: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馅料制作中的一切一朵一角一半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传承着传统的调制馅料的技法。先放入少许的糖，再分三次放入少许经过葱姜浸泡过的料水。加料水不但可以去腥，还可以增加肉馅的回味。最后加入食盐，盐类的可溶性化合物都是电解质，可以促进分子的排列组合。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这叫上劲儿。最终肉馅在手上翻转却不掉落，这时饺子馅的制作才算大功。

0: 不用单独再用手旋转，不但快，而且薄厚均匀。这一招一式之间所蕴含的并非一日之功。
1: 你看，眼们不能离开手心，推上去拉下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饺子皮跟着你这个杆杖就转了。
2: 哦，这个杆还不像，不是我们平推，
1: 不是，
2: 还得一高一低。
1: 对，这样出来的皮呢，边是薄的，中间略厚一点，包到饺子不露馅，试试吧。
2: 我的马师傅特别轻松的说：“试试吧。”那我就试试吧，我尽力。

0: 这边是薄的，今天是厚的，你刚才一压，你看俩压到我。
1: 哦，这是我这已经失败了。
0: 刚才还可以，来。为了能包制出精致的饺子、毽子、镊子，以及自己打造的工具，都成为马顺利辅助灵感创作的工具。一片绿皮，一勺牛蛙馅料，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饺子，在马顺利手中一步步成型。
1: 用鸡蛋做成眼睛，最后点上一粒黑芝麻，活灵活现的青蛙饺子就诞生了。太快了吧，师傅！用30秒不到，您又做了一个青蛙出来。看您做，都感觉都挺简单的，自己上手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不对，做出来。
2: 没事，这个不难的。
1: 我从来没有做饺子做的这么小心翼翼过，每一步都得想好。剪个角，嗯，
2: 对，斜的，
1: 开始点睛之笔了。天哪！
2: 我们首先来比一下时间，刚老师30秒就做完了，我最起码花了5分钟吧，然后没有，顶多1分，可以，挺不错的，
1: 并且我觉得大体上还是能看出是青蛙，因为它这个面团就是绿色，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2: 没关系。
0: 想要制作出造型优美的饺子。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而这些饺子在马顺利的一双巧手中，很快就能成型。这都得益于马顺利几十年的磨练，不断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在厨房反复试验，才有了今天在别人眼中高超的手艺。 这块五彩的面团经过擀皮、包香、塑形、点睛，一只色彩丰富的金鱼饺子在一气呵成中即刻诞生。白色的面皮在包裹馅料之后，经过一番巧妙捏合，立时呈现出惟妙惟肖的13孔莲藕。 青蛙搭配上几条金鱼和莲藕，更生动地营造出荷塘月色的意境。而这饺子宴上还有天鹅、螃蟹、小猪白菜、西瓜、企鹅、海豚、玉蝴蝶、马蹄莲花、核桃等造型各异的饺子，每个饺子都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西安饺子宴是西安人招待贵宾的高规格宴席，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像马顺利这样的制作者对传统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0: 今天我们在讲西安，听到这样一首歌，真的把我们就带到西安了，是不是？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同时也在分享啊，关于夜游的独特旅行体验，马上要送出奖品了，到底是谁呢？
0: 感谢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哈。他说啊，日落后的鸣沙山呢是别有一番天地，四万盏太阳能灯沿着沙脊点亮，这月牙泉啊在夜色当中是泛着暖光的，这个时候万人大合唱开启，沙山就变成了巨型的提词器，歌声和沙鸣共振，白天看到的是壮阔，夜晚收下的是自由和治愈。哇，
1: 太美了。
0: 是的
1: 是的，不要停下你旅行的脚步哈。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啊，在旅途当中陪伴您的云朵杯就要送给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了。
0: 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哈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搜索并且下载央视频，然后找到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直播甬道的下方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是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0: 今天的去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1: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在贵州遵义呀，有一位台湾青年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着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台青的热血人生。
2: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台湾学生季佳维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专业迷茫。在 AI 技术飞速普及的当下，大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今天的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季佳维的分享。
3: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 AI 邂逅国风，成都90后眼镜店的这个店主啊，打造了一个中式天庭，这部短片火爆海外。
2: 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北京雨燕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七月底八月初就急着离京呢？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是荣誉得意，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是登陆生活。
3: 舞狮呢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喜闻乐见的传统喜庆娱乐活动，不论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宝岛台湾，或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热闹的舞狮队伍。
2: 在贵州的遵义啊，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醒狮青年，他叫赖逸凡，他扎根这片红色热土，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并且把长征精神啊融入到了醒狮表演，展现出坚韧的奋进的精气神。他传承技艺，带领孩子们逐梦前行，用一头雄狮架起两岸交流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一起走进台青赖逸凡的热血人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逸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童星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5: 哦，气，用力，用力。
4: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梅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20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她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6: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4: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 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遗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 ，AI 技术是飞速普及啊，深度的融入学习、创作等等各个领域以及各行各业，也让不少大学生开始心生困惑了。当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的写稿、剪辑、生成作品，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学习任务，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这也成为了当下高校教育热议的核心话题。
6: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纪嘉伟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经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了专业迷茫。
7: 他认为啊 ，AI 呢是高校的辅助工具，但是却无法复刻人类的思辨、创意与人文的温度啊！尤其对深耕传媒的两岸青年而言啊 ，AI 可以赋能我们的传播，却无法替代我们真实生活的共情与两岸文化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练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 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 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啊，引发了网络热议。虽然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对话，但是仅有30多秒的短片呢，却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中国神话中的天庭景象。
6: 这个短视频啊，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凭借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震撼海外网友。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与 AI 科技碰撞是如何产生出奇妙的火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9: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

0: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0: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0: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给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北京雨燕啊，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那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它们呢，会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啊，前往非洲来越冬。不少市民呢，还会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去跟它们道别。
6: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它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8: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9: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 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8: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9: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和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8: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9: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8: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9: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8: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9: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8: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9: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 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刘洋。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他诗文当中演化定型而来的成语就有300多个，什么夜惊舆情、力挽狂澜、地大物博、秀外慧中，或激励人心，或形容精妙，或临摹工巧，或讽刺辛辣。韩愈呢，可以说是最擅长创造成语的古代文学家。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出自韩愈的智慧。
4: 嗯，韩愈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几多坎坷，几多磨难啊！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被误解、被贬谪，又一次次的跌至绝境。但如何，无论如何，多么的不如意，他的心性依然是非常坚韧，从未有过任何的妥协。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走进韩愈，了解他几多变幻和磨难的一生。
6: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

0: 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一德”。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戟沉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元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憾，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了，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文化资讯，含甲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咱要到贵州的兴林来去看这地的这种这部的民俗活动。现在啊，这个民俗活动越来越受欢迎。那贵州佮加上现在有这个纯真的舞蹈表演电影，吼，也是吸引了真侪人来吃看舞看表演。佮会看到乌兰的这个乡村旅游，吼，现在用这种清凉旅游作为概念来推动生态旅游，来大力来推动因当地的文旅发展。再有一回事在节目当中会来开讲。咱厝人今仔日来讲到两位真互人尊重的人，吼，有一位咧伫三十多天的时间叫三个人，吼，一个摄影师，吼，是河南的一对白阿囝，然后咧因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一个称号。那文化为啥今仔日要讲到上海这块，吼？已经特别失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吼，即、這个绣工哦，刺绣的一种功夫，即卖咧是得到真好的一个传承。再有一回事，节目当中来开讲。那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下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吃海记》的文章。那好，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刷落去进入到文化资讯，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贵州的杏林，吼、哦，来吃嘞吃这个薏仁粥，吼、哦，看这个乡村舞蹈，哈、哦，再来感受当地的这个布料，吼、哦，织布。好，是即卖真时行一件代志，也吸引愈来愈侪人来到即个乡村当中，吼，来到即个大山当中来感受遮个当地的农耕文化甲民族歌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活动当天，龙井布依寨炊烟袅袅，一人飘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等待着品尝今天的第一碗新人薏仁粥。这一碗粥，既是新人人待客的诚意，也是今天整场活动的温暖开场。慢火熬制数小时而成的薏仁粥，浓稠绵密，香气扑鼻。布依姑娘们身着盛装，和游客们共享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薏仁粥。河坝村村民张云芬：
2: 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忙了，为了做了这个薏仁粥来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参加我们这个龙井布依处的七巧直播间，希望他们我们新人的薏仁粥的味道，感受我们布依族的热情。
1: 随后，趣味竞赛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织女牵线考验巧手灵心，时来运转推石磨，重温农耕技艺，平步青云过独木桥，尽显勇气智慧。现场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新人是文联文创中心主任岑爱丽。
3: 推磨牵线过独木桥，这些比赛都源自民间，源自我们熟悉的农耕习俗，大家从小就熟悉，趣味性很浓，玩起来又没有门槛，特别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 游客高永明：
4: 好，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大山的这个龙井推磨比赛，一分钟推了85转，参加他们的活动挺高兴的。
1: 继第一天薏仁闽粥迎客后，第二天2026年布依乞巧织布民俗活动暨贵州村务展演迎来高潮。上午，龙井寨寨门前人头攒动，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摆下香甜的蓝门酒，以隆重的迎宾仪式迎接八方来客。在铜鼓声声中，乞巧队伍从龙井口集合出发，经田坝绕行一圈。在舞台区域，村民们展示了纺花、刺绣、打鞋垫、纳鞋底等传统纺织技艺。在村务展演中，乞巧欢歌、苗族板凳舞、布依族八音作唱等节目轮番上阵，各族群众踏着欢快的

0: 节拍尽情舞动，裙摆飞扬，掌声雷动。在乡愁记忆场景中，石磨、篱笆、斗笠、蓑衣等传统农耕用具与精美绣品相映成趣，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游客刘晶晶，
1: 今天来到龙井，体验了传统的农耕文化，敲铜鼓和织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特别打动人，还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歌舞表演，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两天的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体验时间，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少村民支起摊位，售卖民族服饰、手工艺品、薏仁米系列产品及本地特色小吃，生意十分红火。河坝村村民、活动策划人于永燕：
2: 今年我们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演员也多了，然后方队也增多了，还有很多游客也增多了，然后他们可以亲自然后体验到我们的农耕还有织布的这些织布的这些技艺，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因为今天有这么多游客，还有这么多演员，还有方队，然后能自己然后组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村民然后我们是全在参与嘛。
0: 上海游客吴怡令：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热闹，很新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八音坐唱这种也很好听，就是感觉很难忘，是一种新的体验。
0: 据了解，贵州省兴仁市是有名的薏仁米之乡，拥有近2000年种植历史，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薏仁米集散地。近年来，兴仁市依托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宽阔大道。

0: 同款继续来讲这个文化资讯，最近在乌兰很多地方都越来越热，很多市民游客就很爱到这个郊区去避暑，那现在在和乌兰的这个怀化，当地依托自己的这个生态资源，打造各种这种避暑的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也是提供了新的思路，来听报道。
1: 走进怀化市城西县龙泉岩乡
2: 松林溪谷，
1: 原生态的山泉水清澈见底，体感凉爽宜人。结合溪流特点，当地因地制宜平整浅滩，划分出儿童安全戏水区，并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与环境保洁工作。通过设置安全标志和现场劝导，引导游客文明游玩，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说，
3: 我从网上刷到这里，今天来玩了，确实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这里玩。
1: 同样凭借清凉山水圈粉的，还有辰溪县市溪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整洁通畅的柏油路串联起彩绘民居、乡村咖啡屋、怀清驿站等新潮业态点缀其间。这里既有沅江山水的自然凉意，又有精致村落的休闲氛围，成为亲子避暑、短途度假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刘爱明，
4: 变化真的很大，已经来了第四次了。小孩子可以在那看看书啊，大人们可以在那聊聊天呀，那很舒服的。
1: 辰溪县市溪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5: 我们曾通过布局特色业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出多个打卡点，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1: 在中方县新建镇，清凉溪水同样催热了乡村清凉经济。大人们采水纳凉，孩子们欢声笑语，大家在此沉浸式感受山野凉意。避暑客流直接带动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升温。目前全镇已开办30多家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怀化市民邓普，
6: 这边的路还比较平坦，有空的时间就带老妈过来避暑，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先玩一下水，然后再到在农家乐吃一下土菜啊，这些感觉很好。
1: 从天然溪谷到别致村落，从清水平台到业态升级，一个个乡村避暑点位的火热，正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这份家门口的清凉，正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0: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文化资讯的内容。那你若是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听到以上的内容咯。三日起再来听歌，等来就准备到咱厝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哈。下来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讲到伫青岛吼，有一对白阿囝，即摆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的一个证书哈。因伫短短34天以来咧的救助3条人命吼，两摆咧伫个即海当中来救人，维护了两个家庭。安尼一个温暖的故事，咱到底来去了解。
1: 8月8日下午5点多，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边玩耍时，被猝然袭来的大浪卷入海中，母亲心急如焚，伸手去拉孩子，不料自己也被海水裹挟。母子二人瞬间被卷至离岸10余米的海域，逐渐下沉。危急关头，一名黑衣青年毅然纵身跃入巨浪之中。
2: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然后我就赶紧跳下去救他们。
1: 救人的青年叫赵龙龙，32岁，河南商丘人，是一名海军退役军人，刚到青岛景区从事摄影工作1个多月，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水性，他在起伏的海浪里稳住身形，一手托举着落水的孩子，一手拽住孩子的母亲，顶着反复袭来的浪头艰难向岸边挪动，最终将母子二人平安带回岸上。
2: 等到我游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他儿子那个脚刚好翘起来，他妈妈抱着他儿子，然后我拉着他儿子那个脚，然后一块儿给带出来了。
1: 获救女子在礁石上歇了1-2分钟，缓过来后道了声谢谢，便带着孩子离开了。后来他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赵龙龙，要寄家乡特产致谢，被赵龙龙婉言谢绝。
2: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才踏实。
1: 赵龙龙的父亲赵兴军得知儿子救人的消息，既欣慰又感慨，他没有想到儿子竟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就在1个月前的7月6日那天，53岁的赵兴军去青岛栈桥景区海边拍日出，走到离栈桥回栏阁还有20多米时，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呼喊，他赶紧跑上前，往海里一看，水面上只剩一双手在胡乱挥舞，整个人几乎快沉下去了。
3: 当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哥在喊救命啊，我就跑了过去。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有两个大哥帮忙把我和小伙子拉到了岸上。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1: 被救者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个18岁青年。当天他独自在海边拍照时，不慎踩到满腹青苔的礁石，脚下一滑，直接坠入海中。赵兴军坦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下海救人，自己水性本就不算好，此前已有30多年没下过水，但事发时根本来不及多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人平安救上来。
4: 人命关天，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3: 也想提醒大家，到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浪大水急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
1: 赵兴军父子来自河南商丘民权县，在青岛靠摄影谋生，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可当生死抉择来临的瞬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逆行入海。8月13日，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赵兴军、赵龙龙为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一个普通家庭的两代人，用行动为最美家风写下了生动注脚。
4: 这份荣誉啊，对我是个最大的鼓励吧。我的家风这一块，我还会传承下去。
5: 我和儿子以后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0: 好，各位朋友，咱多谢来听的是一个咱厝上正港、咱厝人的这个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当然来听到咯。下来去再来听歌，等等来的准备到文化为善。
6: 风。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观山要介绍》到登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文化卫生，咱来到上海来去了解这地吼，新加一种特别集团的吼，这个赤绣的工艺又搁复兴了。讲这个顾绣吼，这是明代的时阵，这个松江府吼产生的一种艺术，也是算讲咱国家历史顶面上界出名的赤绣艺术流派之一。那伊的这个技艺咧，吼，会当讲是真精妙吼，而且咧也好真侪人吼。就是真爱伊的这个作品。在2006年的时阵呢，伊也是进入到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当中。不离个嘞，伊其实啊一直咧行这个失传的这个边缘吼，就是真侪人拢真爱，但是唔知道要怎样给维持落去。那即卖咧，这个上海的有一个相关的保护措施。吼、哦，可以行出这个库房，吼、哦，行出这个收藏的这种概念，吼、哦，融入到当代，融入到当代的生活，融入到大家即卖的生活当中，可以搁一边的有新的这个时代的光彩。这样一回事，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2: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3: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

0: 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
1: 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
0: 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2: 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3: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4: 好，各位听友，多加报出来的是咱厝上家港文化遗产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港，等于听到咯。接下来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来就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摇继续进入到今仔日嘞，咱厝上正讲吼，最后一部分内容《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章要来分享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旮旯，朱家林。旮旯，古讲上界好料的时阵是伫个拉街，所以叫做。旮旯，有人讲是因为伊春天的时阵会游出去，腊月的时阵佮游倒来，这种关系，所以得到这个名。手掌形状的雕刻鱼类，味素拢真好，油脂真高，肉质又佮实。旮旯伫个这类鱼当中，体型是第一大的，会用个大到一公尺，除了伊，谁敢做老大？学者也认为讲，伊是科代表，所以叫伊真雕、正雕，或者是真赤雕。旮旯也是生甲真好看的鱼，你看伊的鼻仔遮尔啊乖，大目睭以外，阁有一道阁一道的目白，豆豆啊拖出去，亲像是真侪顶的目皮。迄一身的鱼鳞，顶壳是红色的，到腹肚迄块就豆豆啊变白，阁伫个内底有一点啊蓝色的滚色的斑。阁有几撮纹路，有时看会到，有时看袂到，大气又阁精致。歹个家食迄片刺也是开开的，哪里白的？真正是威武灿烂，阁烟头，有人看了大欢喜啊！个人敬祖敬神，喜事的宴会，拢甲伊奉作是上佳好的食材。日本人也以红色为喜，欢节的时阵出现那樱花同款红色的旮旯。也予因看了真欢喜。雕伫日本当中的迄个读音，甲珍贵、珍惜，含甲出众、优秀，是上一个音。另外，旮旯伫日本也予人讲叫做鱼中之王。日本的相扑选手若是摕着冠军，规气就甲一尾大雕当作是鲜花捧予伊。总之啊，有庆典的时阵，要用鱼有头有尾的金雕是一定爱有的。听讲，伫个韩国也是安尼。若是安尼讲起来，旮旯至少伫个文化顶是东南亚拢真喜欢的鱼类。一，台湾学者李家亮伫个《台湾鱼港图鉴》当中讲，中国可能是上界早。做大规模海洋渔业的国家，一般学者拢认定福建省的闽南人有做海洋渔业超过1200年的历史。我无研究过世界渔业史，不离个为语言的角度，那亲像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闽南人至少是推动中国海洋渔业发达的中心力量。旮旯的渔名慢慢的演化，就是一个见证。旮旯的名是以闽南为中心，向南北推演，而且豆豆变化。台湾甲闽南同款，也叫伊旮旯，莆田叫伊吉拉，福州叫伊吉拉，山东、辽宁叫伊嘉吉鱼。总之啊，往北平去，咖喱变作吉个音，也拉里变作吉个音。向南平行，拉里的尾音无去啊，变作立的音。广东、香港叫伊立鱼，以这来推断，黄翅雕就叫做黄家立，乌翅叫乌立，平雕叫金丝立。不离个到海南岛又叫做家立，也有阮也是叫伊家拉的。因为渔民真侪是为闽南这角移过去的。所以也保留了故土的俗名，所以啊，这个名字会当看出是为闽南扩散出去的。你讲为什么不是相反呢？为外地传来到闽南呢？语言学认为讲，某一种概念的发源地相关的词汇拢会真丰富。以旮旯作为代表的雕刻之作，伫个闽南的名字的细分成做黄色、乌色、蓬头、赤棕、斑纳种种。在其他所在，拢是以旮旯这个概念去生产出别个新名。为地理学来讲，闽南海域是处伫个南北冷暖流交汇的台湾海峡东岸，
真侪河川地表的水流，甲营养不断地带入到海洋，培养起丰富的生物链。福建海域的海岸一一刮刮，大甲滩拢真侪，适合水族叠加生活生态。尤其是闽南的土地真少，也四季的天气拢真好。闽南人所以千百年来拢是甲船当作马，甲海洋当作田，向海抱拢来讨生活。中国海洋渔业史，甚至是中国海洋文明史，明显有一条是由闽南人来书写的突出文脉。闽南的先民伫个八千多年前就大量的来吃海贝。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在海里底来养殖，历代不断有新的渔法来发明，一直到宋朝的时阵，闽南的制船业就伫个世界领先的地位了。闽南人借着厉害的航海能力，北边到营口、舟山，南边到印尼、菲律宾、海南岛，搁较民工往来到台湾、琉球、日本，伫个遮尔宏大的历史基本盘顶。最终产生了地之良家族安尼的海上武装集团，因伫个东北亚到东南亚安尼广阔的海域是怀咧行的，建立起一个真大的闽南人海上帝国。

字，唔讲遐知识啊啦，食鱼。30多年前，新闻前辈作家宋作平去石尾渔业大队采访的时阵，叫我斗阵去看渔民的海上作业。迄当时拄啊好热人来咯，阮坐一条海干巡查船就出海，咸宁中埔西的水手就路顶见到渔业大队的渔船，就讲有啥物好货，陆陆续续是有摕到金、刺啊、狗虾、黑锅。有一条船竟然有将近20斤的咖喱，黑头军是欢喜甲直直讲，带遐尔侪白菜，无白带，无白带。黑头军先用清水杀两盆啊虾甲蟹，互大家坐船板的，一边看海面顶作业，一边吃，家己咧搁咧料理中午的饭。到中午的时阵，船行到九龙港口的龟苏停了来吃饭。每一个人先来一大碗咖喱鱼控白菜，而且搁配清煎的咖喱鱼段。咖喱鱼控白菜是闽南的名菜，特别是鱼头迄13块鸡肉，真结实真香，这是这道菜的精华。主人挑一个咖喱目睭连后壁迄块肉，进来给老宋，讲特海人上该爱食的，就是鱼脆配咖喱脯，这个上该好。咖喱目睭后边的迄块肉。味素是真好料，伫个海鲜当中，直直互人娱乐。闽中海测书讲：赤拉味风在手，烧风在眼，葱酒落去吹是甜味。咖喱鱼肉控白菜，鱼汤控啊到白色个，白菜去了鱼的这种香味，透明佮脆。鱼肉虽然讲会较大，亲像是笋头迄段，不哩个吃起来也是真有滋味。虽然讲是有鱼有肉，阁有菜价，不哩个食了三碗，味口也阁是感觉有较易，所以来食米饭解味。过去讲船顶的日子啊，是食鱼配饭，今仔日算是领教咯。食饭以后继续开。

而因家的家啦，通常也要得选十斤以上的大鱼。啊，你这是真正成熟的鱼啊，鱼肉是真 Q， 又可以用一只鱼真多吃法，鱼头控汤，鱼身来清煎或者是红烧，可以用一片一片一片肉来炒。有功夫的，甚至会用咧把肉剪出来做鱼饭，或者是鱼泥。老的们可以把加辣的肉、加猪肉倒进来卤，吸收油的香，再把骨头捞起，当作是主料来做咸味，或者是来炒面，味素拢袂歹。

三，加拉胃寒，十二度下底就会冬眠。寒冷的时阵，阁会游啊到冬眠边，让身体感受温暖。等候腊梅花谢以后的时间，加拉就算是成熟啊。又一个倒，又个倒转来，陪我的海沟，伫大陆界游来游去找食的。也找一寡会用来把家己的囝儿放落来的所在来生产后代，最后因阁会结队伫个近海来找食的，形成了渔民上界爱的渔神。古人的记录讲，大发的时阵，海色拢变作红的，海为之赤。寒露的时阵，潮汐一片一片落地，加拉鱼阁向深海游去避寒。轮到海螺来占因的魂层了。有的加拉较唔惊寒，或者是伫个厦门这个所在，寒人也无算甲真寒。有的归去伫个近海，渔民叫因占边加拉，那亲像是渔民已经散，阁唔惊淹关。早期厦门东翠湾五通到老五店这线，海底是大片的大礁，这地占边加拉颜色较深。渔民叫因乌公仙，乌公仙是吃了东湾西溪留落来的大量营养，油脂真高真浓。鱼粿也好，爱食的也好，拢讲伊比一般的蛤拉较好料。西溪的主线就是听溪的顶游，有一座清朝的建筑德安古堡，堡主柯上官，据讲是东当时东湾三大好野人之一。想要借着后生娶新妇来结一门关亲，探听到关太爷的千金有才阁水，还未出嫁，柯上官托人去求亲，小姐唔肯答应，嫌五峰山关阁深，特别是无伊爱食的咖喱。柯上官听到这个消息，大兴看讲，即要结亲，城内有啥物，阮厝内就有啥物，亲情牵绳啊！柯上官派人到沿海的所在，向渔夫放定金，约定讲，加拉鱼一上市，马上送去因家，唔卖到东湾城内。所以城内还未见到加拉鱼，柯上官一家就已经伫个山沟内底食着青椒诶。新妇倒去城内外家，柯上官加一大个加拉鱼，选一寡山内的特产，斗阵摕去互伊外家。外家奇怪讲，五峰山倒落来的咖喱，小姐回讲，我哪会知影？可能是当地出产的吧。官爷马上摆出五峰咖喱宴，来请家己的同事甲好野的朋友。客人食了五峰咖喱，拢学了讲真好料。自此以后，五峰出咖喱变作东湾的笑谈，也是表示这个代志真曲奇。我想这个故事的对本有可能是真实的，长期供应客家的五峰咖喱，首先就是东海溪的吴仙公。东当年西溪的水真深，船开几十里地，运下到五峰也是平常的。咖喱是真坚持感情的鱼类。亲鱼在交配的时阵，会加紧速度来游，就算是身体较偏黑色的公鱼，也会兴奋变作红色。母鱼佫较是红红红，加只片蓝色的斑，佫会发光，就亲像是穿着水纱的新婚红阿婆。日本人所以叫伊樱花雕，因上关戏声会用得达到20岁，通常拢是一。

对一对在一个所在来生活。会向钓鱼的歌手，在钓到母的家拉以后，拢会伫上一个所在等待公的去上钩。听讲，因正群咧游的时阵，也是母鱼游伫头前，公鱼游伫后边。一旦若是母鱼互人掠去，公鱼也会堆起来，避回风，堆心肝。这份对爱情的坚持，有偌侪达波做会到咧？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咯。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工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这部节目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最近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零后老师袁喜群吼，将家己收藏的七件两花家书无偿的捐赠给中国办代言博物馆。我们来了解相关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两花游戏2026年第三届两花青少年戏剧剧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和在厦门办的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零后教师袁喜群，将家己精心收藏的七件两花家书无偿的捐赠给福建泉州的中国办代言博物馆。为收藏两花家书以来啊，伊为这批纸内底见证着两花几十冬以来的变化。伊讲啊，将家己珍贵的家书捐赠给办代言博物馆，希望会当给因有更加好的研究和收藏的价值，为两花本是一家提供更加多的证据。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袁喜群的本职工作是体育老师，可他与侨批两岸家书的缘分却刻在家族血脉里。他的外婆漂洋过海在东南亚扎根，家中曾珍藏着外婆寄回的大量侨批。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玩地摊上看上了一封贴着泰国国王邮票的信。泛黄的信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句句都是父亲对女儿的牵挂，描绘出平凡人艰苦奋斗的模样。从此他与侨批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收藏的侨批原件数量达 3.7 万件，两岸家书也有6000多件。他表示，之所以决定捐出两岸家书，是因为博物馆才是两岸家书最好的归宿，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保存和研究。这些深情的两岸家书是两岸亲情血脉最好的注脚。家书收藏者袁喜群，
12: 是一次捐给中国闽台湾的这七件，它是来自一个家庭的两岸家书，然后它是由台湾台北中山路寄到南京的中山北路，它里面提及的是叫永祥先生，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要寄一封家书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突破了种种困难，但是他还是想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家书还有钱寄到这个永祥先生手上。然后当中这个家书也提及了一些当时一些时局的动荡，但是毕竟是两岸一家亲嘛，我们的根在这里，他始终是会抱着这种突破重重的困难也要把家书和钱寄回自己的故乡，然后体现的是我们这个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浓厚的一种亲情和血脉，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注脚，这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研究的学术的一种作用，也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就是两岸一家亲。
11: 这几年他开始系统整理手头的收藏，以家族为单位集结成册。他表示，收藏两岸家书十年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妈妈给自己孩子的家书，七年间写了577封。这些充满爱的家书充分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厚重。
12: 收藏两岸家书 大概10年时间，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台湾的妈妈寄了577封两岸家书，她里面想到就是说她每天见不到孩子，日思夜想，每天都是以泪的去洗面，但是希望孩子能在大陆这边很好的读书，有朝一日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孩子会面。7年时间总共写了577封，这种体现呢是一种母爱对孩子无尽的一种相思和印记。
11: 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收藏了如此数量庞大的侨批和两岸家书后，他决定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被更多人看见。2025年，他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平山学校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小学校园里的侨批专题展馆，而在他的汕头老家里还有一间收藏室，专门分类整理收藏的6000多封两岸家书。他表示，这件事他还要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段艰难的岁月，更能切身体会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不争事实。
12: 我的外婆之前也是下南洋的，然后我受我外婆这种家族的影响，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去收藏侨批。而两岸家书呢，正好也是跟侨批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爱乡、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刚我看到这些两岸家书的时候，我更加的有感触，因为它体现的是这种骨肉分离的，它是有些是有家不能回的，到最后还要通过一些渠道才能寄捡回来，所以它两岸家书突破了重重困难而到达。

自己家乡的亲人手里，所以说我会更加的努力的去挖掘这些收藏这些两家书，然后可以更好的去保存一下每个家庭、每个家族的一个故事，不要让他们散落于人间，也可以更好的体现于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我们就是一家人。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现场。最近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剧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在

0: 门红三苏英古班，台湾青少年吼啊，体验了回味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翕了一挂短片和记录文化青年高勇行等的故事。好，来听记者当地的报道。
1: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启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2: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普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1: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授意，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意欲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那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1: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4: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1: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六天五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5: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夜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有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头段各位用心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咱咧形容好朋友吼，经常会讲知音吼这两字，但是乡亲你敢捌想过吼？这温暖了千百年的情风，到底是为单位来的呢？吼，伊的文化源头其实吼是指向武汉个湖边的古琴台吼，相传伫春秋的时阵呐，俞伯牙甲钟子期吼伫这个所在小赌，吼成就了歌山流水、牛知音吼这款的千古佳话，也即穿越千年的小赌啦，定义了中华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吼。甲共鸣吼，即款的心情。下边的时间，咱要得到黄光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炳华，到底来去武汉古琴台，吼来去听《高山流水与知音》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炳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

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长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期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锈迹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金字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
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记录伯牙和子期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第一的美好啊，吼，在有伊的罕哩见到甲珍贵吼啊，碧岩的琴声，伫个无人会办的时阵呢，非常的孤独啊。甘达伫个伊的好朋友吼，子清迄代吼，伊才有了生命力吼，也即份创我青年的相伴吼，一种了解呢，也会当化作古琴带来独特的经典吼。即代有两代碧吼，足出名的，一代呢是德公皇帝的亲笔吼，印心石乌碑；另外一代呢是清朝岭南第一宰主宋襄留落来的德贺碑。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去带着周斌华老师来去看卖吧。
1: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的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的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的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的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

担任湖北度量道的宋香，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綦，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香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香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去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香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铭文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琴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堂。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堂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这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

0: 欢迎各位兄弟喜欢给收听来给那里能花到三刚刚现丢算拼动一样吼拼布吼现实上讲这真是少年给介意的一种新潮流啦也现在原来不在那些破布头吼在创意跟尖刷之间呢会当讲这一件独特的作品吼也相关的维度在社交平台也持续的升温愈来愈多人开始在找布的快乐那么拼布哦会露出到底是在哪位呢吼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2: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1: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3: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4: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5: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0: 拼布啊，吼，这门元素饼干的传统手工艺，拉在咱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堆底啊。酒类内底就有刻绘为制笛吼这款的技量，吼，一旦看到讲古早人早的已经将剪贴布艺用在服装的装饰顶面啊。也千百年来呢，拼布吼承载着俗物吼几乎的生活智慧，也有真侪咱代代相传的匠心伫内底。也显示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什么会当以更加轻巧、更加自由的方式，定在吸引着少年家呢？吼，下边的时间。咱们来听记者的专访。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6: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 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时代，下边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6: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前腿短短，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五十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情区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榻内，真杂钱袂占所在。小情腿甲小情区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情趣真小情趣，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条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情趣，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正，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夹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嘟嘟嘟蒸起来，色不厌蒸，鬼不厌色。阿母的食谱和甲两千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甲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

0: 糖，第二班就来几个青绿的生葡萄，放点伫金锅内底，真好暖。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解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让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解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清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条仔盐，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前躯，一手举前腿，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镇区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火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来自台湾的画家朱小伟，把其对华夏山河的顽强热爱是落笔而发布。去年璀璨中华泰米舞奖，2016朱小伟沉浸艺术展登陆沉浸。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下行业一场艺术盛会。科技加起海啸文化桥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王光师范学院师东坡书院铁片副教授施怀之、教育学院铁片教授陈凤正中华智能时代探讨样板依托中华诗词拉近海啸两岸强人的心灵距离。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有米生发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璀璨中华泰米舞奖，2016朱小伟沉浸艺术展在广东沉浸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朱小伟，把对中华泰体的热爱演绎作品当中，向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印度的中华泰体，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7: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8: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7: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8: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7: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8: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7: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 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8: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7: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8: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
7: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中华古诗词是浙江两岸同胞生脉的文化根基，是跨越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今后啊，大量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设立两跑千秋，以强劲的科技力量，为中华经典诗词的传承创新开辟崭新的路径，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生机。今本日做客我的节目两位朋友是沉江两岸诗词教育十几年的王江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铁平副教授徐怀之，同时你和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王江师范学院的铁平教授陈凤正。今本日两位教授啊，会同两岸朋友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同古典诗词教育的创新融合。两位老师结合多年的教研经验，理性解读科技同人文的辩证关系。AI 是国校的教学普世工具，可以你拓宽创作思路，丰富诗词意象，发发课堂场景，帮助两岸青少年跟出国呢，凸显下诗词意格，体悟古典情怀。但其实你可以复刻章法，就永远你都替代不了人性的温度、文学深远同笔墨间的真情。好，我们来听徐怀之老师的分享。
2: 我的确长期观察 AI 在古典诗词写作上的发展哦。坦白说，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两三年前吧 ，AI 生成的诗词呢，蛮不像样的。它不只是平仄不对啊，押韵出错，甚至它在一个句子里面都会出现呢，就是两个像风啊、云的这种重字的现象。然后呢，它的情感也是完全不连贯的。那之后呢，你要光是让 AI 呢改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格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不像我们呢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它写得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它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他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3: 那陈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4: 我自己在课堂上会，当然会使用 AI。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机器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那对我来说， 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有弹性， 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3: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徐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文学类教育的人会有所担心，他们会认为传统诗词的韵味和深度会被 AI 所稀释了。那么想问问徐老师，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 AI 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新的可能呢？
2: 我觉得两边的担心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呢，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讲一些人写诗的过程嘛，它本质上是思考的过程，至少现在是如此。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而且呢更快地尝试不同的表达。然后呢，当作者呢和 AI 共同思考呢，反复探讨时呢，因为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呢看它的一个回馈。那这种过程呢，诗词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示词，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当下话 AI 实时创作渐来渐成熟，也引发了不同的热议。人工智能究竟哈？能否创造出拥有意境同等深远的真正诗词？AI 创作的鉴赏本构成为文字的拼凑，共同无误。技术的模仿，还是你能够实现全新的创作突破呢？跟与此同时，AI 还没可以赋能两岸中小和民谣，帮助小朋友出国呢，读懂诗词画面同等情景。我哋继续来谈西怀子副教授同陈凤珍教授的分享。
2: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哈。AI 呢，它到底有没有情感呢？那目前普遍认为是没有，因为它基本它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它是可以呢承载人的情感的。重点呢在于作者呢有没有投入思考。思考呢，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的主观情感，还有生命体验。如果呢，你只是简单的把一个题目丢给 AI，你不加任何的引导和调整，那它生成的作品啊，那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啊？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接取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用 AI 的形式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3: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啊，拼凑了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 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他对话，其实他往往就反映到，哎，看的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我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做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也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3: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啊。

0: 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1: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啦、啊、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了？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的隔海相望，日以带水，天然相近，文脉相连。相同的闽南方言，相似的饮食嗜好，浓郁的思想引火时，领导会做滨海发扬盛世。身为国都台湾青年登陆追梦，实现生活的书写一途，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人。十多年来，台青车维伦从跟随台企到厦门打拼，到吃住创业，深感太健康两物，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蜕变。以运通为媒，以慈善实践，以用十多年的感受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来的报道。
2: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3: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4: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3: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2: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4: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2: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

0: 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长期从事建厦航运工作的建厦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多年来呢跟进的厦建航线的发展变化。嘅可以看来啊，建厦一条跨越海峡航线，早期已唔单单是一条交通航线，更加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同发展的纽带。也令到近来见到两岸民众啊，倾向融合发展的成果。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张世泰的报道。
2: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家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3: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2: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家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3: 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2: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家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3: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 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2: 在杨家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
3: 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哦，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2: 杨家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3: 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 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哦，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2: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科技温暖生活，智慧啊，智力前行。近期大陆各地慈善主题活动陆续开展，科技慈善、智慧康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多款国产的慈善科技产品迎来前线的突破。大陆头一款脑机接口自控爱国概念的亮相，为轻医室脑机康复爱国的投入多家医疗机构使用。智能轮椅你也可以实现自主导航，医疗操控这套技术升级。曾经这顺采以科幻作品当中的医疗行走，一步步啊，行于现实康复的场景。脑机接口康复爱国的智能轮椅，究竟可以为肢体残障人群带来样板改变？前沿技术走向太重，还是要跨越那道现实难题？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中台记者哈对话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专家，保人从产业和技术的角度，解脱资产科技的当下和未来，我们一下来了解。
2: 我们都说这个有资产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资产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3: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3: 对。
2: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 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3: 对，
2: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近期啊，多款肽瘤脑机接口次产成果系统亮相，迷创脑机接口自控外骨骼营养操控轮椅60年落地应用，肽瘤相关技术在前桥当中做应用版水准。医养操控设备能为残障人群带来极大改变。我哋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话傅连明同信息科技专家包人。
2: 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3: 啊，随时在学。
2: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3: 是
2: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

0: 啊，它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 3.5 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 对，
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三点五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四代第五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好，各位朋友，记得我哋啊，今日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助智商，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助智商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飞青，
1: 我是收尾，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人转人生。
0: 首先啦，哈，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五块人工五块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客家嘅事。
0: 第二首啊，哈，即系节目二，我爱做木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我爱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今朝我哋面送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南一梯梯寡过飘上，从主去梯棚度的饱满多汁的无花果，到烧鲜甜间浅甜爽口的蜂蜜，再到何人满身偏热挂满指头的猕猴桃，还有梅祖散出蒸熟前身天意的香吞浓郁，富棉鲜春的鲜灵格散一链，热人三熟的身体中心模式，广东各地蒸出力做窑铁石剪片浓郁，人生散一链条创新发展模式。以铁石神药结合上村镇县线通灵，接下来定下你以下来去腾飞线嘅详细报道。
0: 今日珠海中小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嘅丰收季，一只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有19亩，全程系推行太平标准化经营模式，依托太林输送三样菩提得天土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主打品种宝义凤是夏秋松季果，特一批苗山可达到1200到1500斤。具体前年的产出目标锁定了在25万人到30万人。珠海中小水产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卜文斌介绍讲，
4: 这村共建呢是有一个这么初衷的，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这个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0: 嘅景而介绍话嗬，当地嘅无花果鲜果年次八一次开始系持续供应到人大嘅。再来到绍兴市，位于绍兴西非市梯头镇嘅雪佛智能农场，连片风梨出租系装饰吸引，人缘饱满的果实系甜度满的甜感。具体度呢，采收、分拣、装箱的工作由是开展。工作人员呢是长揸采收的假期，忙碌劳作的新人教你学丰收图鉴，一派神效兴旺的丰收景象。平价的 CV 片吃的 KV 交通优势，众多的本地商超水果店是出台果园开展人头采购，鲜果采收之后直接对着消费市场，有效的抗吸的中间的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同市场竞争力。修复智慧农场的负责人陈佛武介绍，嘅嘢要是你系离水果批发市场近，比方讲广州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深圳东莞距离都比较近。见他喺水果店直接派茶过来，一方便，新鲜采摘下来唔到24个钟头就到个市场。河南市和平一年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当地超过500亩的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一只丰收季。位于和平县羌族镇的三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藤蔓郁郁葱葱，人缘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的垂挂在枝叶之间，果香弥漫山野。农夫的人穿梭和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粒粒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正状态发。河南市和平县羌族镇三角乐农场的负责人赖边产，
5: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0: 游客王碧凤，
6: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个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0: 当地呢就摒弃吃荒的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酒量有机皮滋养果树，坚持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的品质。 我要谈一下汉人是否平安起义过猕猴桃消费秘书长梁明浩的介绍。
5: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嘅农业爸爸系梅祖市嘅传统窑师生意，上班人表现系十分的突出。梅祖前市农林木五业总产出达到为156.92亿元，同比增长7.6%，前十排名广东前整体业。梅祖农林木五业副市新发通产出同比增长29.3%，反映出农业产业链延伸同服务化转型的积极态势。新能格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给予此次的神通主要。新能养成肉格已经是有400年的历史，今天呢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相推农业，把给予在传统养成业里打造成为共同上向的负面产业链。依托新能格企业品牌，新能高江事业养出屠宰一字加工先烘先下小厨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上半年前产业链产出达到为15.5亿元。从维龙武到一广澳，一扎扎肉夹正好给在地新能向中国夹入制度的目标正式前行。今年的体育基础也好，新能格核心产品产出突破4500万元，同比增长120%以上。新能格相关经营的公司呢，就正加速同广州酒家、珠海鸭等的合作，开发休闲食品，实现呢从单纯的养殖向养殖加深加工加品牌销售的前三个链跨越。肉夹一至系列产品增幅超过160%。广东金六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此里叶金六介绍，
7: 十五期间扩规模跟深加工协同发力，加速我们整个智能养殖管理，同步引入智能喂料、智能识别系统来去赋能我们的一个传统养殖。
0: 与此同时，公司推行整体农村空间模式，养殖户陈新东2018年呢加入到合作社之后，公司提供种苗、技术同到包袋、塑胶等全方位的支持。养殖户陈新东，
8: 输入是比外出务工实现了翻倍增长的。那我们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把产量做好来，是吧？然后生产搞好来，在公司带动下，这个产业我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发展前景也是我认为是很大的。我也有目标，就是把我的养殖规模然后再扩一下。
0: 在种植业200年，梅祖就大力推广轮作套种、生态种养等搞好模式，并且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丰产增收。位于太浦县茶阳镇安乐村的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就长期的推行烟套菜三基轮作模式，批采前套的农机设备，建成前链条生产托管体系同智能化育养中心。上半年前苗烟叶总产值是大概是600万元，米苗增收近2000元，每年为春熙体增收30万元。基地负责人、公司的董事长蔡伟民就讲好，烟叶丰收之后呢，记得研究我强扎农事，两台前次通插秧机同步作业，10日时间就完成千亩烟叶头的插秧工作。随后数个之后呢，又附种连株菜心，令到千亩良田依然实现三季丰收。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支撑。近来梅祖市蕉梁县的梁安村，当地就立足蕉梁石苗米升级生态农业产业园区为优势，搭建党建空间平台，创新构建高企村联通发展模式，先聘产业村长，设计乡土技术人才之间自然服务队伍，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产销对接、品牌培育与参与服务。 村党委呢就牵头颁发土地资源，推进土地需要连片流转，打造稻田树木、农力燃气一道特色项目，促进传统种养农业、乡村旅游、文化体验冲突融合。2025年，村实体经济总收入达到216.92万元，经营性收入是34.24万元。来去听一下三一村长温崇文的介绍。
9: 龙安村党委全力支持我们企业扎根在乡村里面。以前村里的产业呢，资源比较分散，渠道单一。自从搭建校企村党建联动平台后，各方资源都打通了。我们借助高校技术优势，种植我们的丝苗米产业，而且打造特色品牌，依托村级资源扩展农旅业态，企业发展了，村集体和村民也都受益了，实现了多方共赢。
0: 一只只铁石神业拍接成长，一只只富民项目落地成建，从岭南的田间地头到白相的创作，从农夫的笑脸到出人攀升的神出世事，广东正以铁石农业为别，还南一太地方快超神业县乡村米农民夫的神通途径。未来也好，随定更多创新模式的探索，更多优质品牌的孵化，几乎来自田野的发力，还将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令到更多乡亲在产业发展当中所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3: 好，听众朋友，今天一谈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这。

0: 如果人喺上海肥糖节目上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进户跨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行咗地海原糖评论区同阿丁然留言互动。
1: 再来欢迎继续收听阿丁然嘅节目。
2: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逢，烟云从前。
3: 一支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3: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琴。在节目展开之后，我就想问听众朋友，你的话四十多年来，广东的深圳作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城市，深圳文学作为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写照，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不断的变迁。在早期从广州入深圳的铁皮作家开启的深圳的移民文学一潮，到为1985年前后反映劳工关系和打工者自我意识萌芽的打工文学，成为深圳文学新的符号。在到为2022年新城市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为新阶段。不过从始至终反映中国新时代城市发展同的人物命运心理纠结，是深圳文学的大石。今晚我们研究邀请到广东省作协会人、深圳劳动者文学创作孵化中心头一期签约作家陈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嘅陈兰作家嘅啲作品啊，嗬，时常系以非虚构嘅方式，生动嘅描摹住一幅幅唔性，系深圳嘅生活人态嘅图鉴，强烈嘅落去关注唔性嘅命运同到精神构想。所以就等下来时间啦，嗬，费前就会同主持人阿家姑热切，跟随住作家陈兰嘅分享，落去感受一下深圳城市文学嘅浑韵。

0: 大家中心，我是阿嘎古。
1: 大家好，我是费钱。
0: 今天来邀请到一位客家作家，在台湾去发展的客家五星作家，是来到节目的录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来自深圳的一位作家，是哈。哎，今天叔叔老师会同我们分享爱的故事呢，交代下了时间单位，我们就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到。
0: 先用掌声欢迎叔叔老师。
1: 欢迎叔叔老师，请同我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叔叔老师在深圳居住。
1: 在宝安哈。
0: 今天的节目呢，是阿布里斯文泰，
2: 因为你用办啊，
0: 访问的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作家。
2: 哎，唔按你讲，
1: 主要我哋系一种生活。积累十分深厚的一位老师，哈，嗯，今日当然也是我老听众朋友先来了解一下叔叔老师，
0: 哈，叔叔老师，客家人哦，你老家在哪？
2: 云南，
1: 叔叔应该是老师笔名，哈，
2: 是
1: 听众朋友，叔叔老师人名是陈兰，
0: 哈，
1: 是陈兰老师，直接是云南，好不？因为饕餮客家妹哦，哈，
2: 这个是陈兰花，然后在图书馆手上过来是陈兰，兰就是兰花来说，
1: 对对对，
2: 复杂。
1: 今下叔叔老师是基础和陈俊的保安，哈，目前你是广东省的。

0: 作协会员哈，系深圳流通者文学创作孵化中心咩陶艺界嘅签约作家啊，哈。嗯，
1: 读书嘅时候呢，是唔是崇拜作家？
0: 尤其是你们作家小飞的，
1: 你们也终于感到
0: 的。嗯，嘿，你看苏苏老师的作品啊，非得过十分多奖项哦，哈。
1: 你就爱那些收集一下哦，十分多哦。
0: 嘿，苏苏老师的作品啊，哈，非得过广东省第三届文学大赛的长篇小说奖，哈。
1: 同时呢，一连续两年非得的木莲文学奖，
0: 还有深圳第三届梁化草根文学热灯奖，哈，
1: 还有。深圳上报真文热定奖，还作品《铁器文学》《欧文一冚》《用神文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啊深圳的五年》，还《今年文报》《报案日报》连续刊载两年，并且呢还2016年正式出版，给很多非凡的经历哈。谢谢老师，我讲不到。因为感觉都是很崇拜啊，知识渊博的作家，石石老师。
2: 其实我知识是渊博，像那些小的、普普通通，那个打工的呀、啊，那个比家庭妇女的伤害比较多。
0: 其实石石老师哈，我就一想问你个问题哈，也是我面对一位头一摆交流的作家时候哈，一想了解这问题，就是关于笔名的问题哈。
2: 嘿，
0: 怎么用叔叔来代表人家笔名呢？好了，作名也笔名。
2: 其实你看到一只，好多年喊家家，几位个
0: 哦，家号的家系无？
2: 怎么做叔叔？不是前世名，我个也可以让你理解。
0: 哦，系啊，怎么用叔叔来作名也笔名？赋予嘛意义呢？
2: 其实当时就系安尼，就是其实我家讲啦，哈，其实一直十分好的老人啊，都关系十分好，所以其实当时去世的时候，我就比较伤心。刚刚就过生，没去叫我就准备写作，就哎写作又买笔名哈，就想到其实十年十号过生的，
0: 跟
2: 我就话哎，张哥是我老公叫吧，他就用松鼠一只笔名，我松鼠爱摸它。我就说说，就安尼说出来就改天用亚怎样？
0: 哦，这其实
2: 有点纪念的。
0: 是啊，意思。把自家对吴宽仁呢，对张批的一种思念之情浓缩在笔名底位。其实我哋读呢篇文章时，也感觉到唔系系把一朵自家嘅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嘅嗬。也就慢慢认识到开始写作呢。
2: 其实就读书嘅时候就比较中意写作，因为当时比如征文啊，又经常会得奖啊，然后嗲嘅。好个个想方式就十分开心，因为书学就确实比较差，比较中意
0: 陈述仲喺文科生。
2: 而家结婚以后，我老公又系作家来嘅，所以因为佢呢本身佢就唔中意用电脑，嗱，佢觉得用电脑写系冇感觉嘅，佢用书写，
0: 即
2: 系电脑唔叻，咩挨个叻，咩挨同佢打，就是而家所有文章都系挨用电脑打出来嘅。
0: 哦，
2: 即系打嘅过程当中，我觉得系一个学习嘅过程。我本身就中意写作，因为经过长年累月同佢打，咩佢出嚟九本书，系咪？个词汇量极大呀，就好多东西。其实讲的话，
1: 受到这个影响啊，
2: 还受这个影响，
0: 一种熏陶。
2: 虽然嘛，我的作品同佮作品两只类型，因为佮是文学性的，我的就比较口头性的。但是其实有些东西还描写，还有佮作品的样的，因为总系会受的影响，因为佮是一起作家嘛，肯定想去学习，系嘛？
0: 你要话有点。胡闪插了了神烟呢，嗬，系，韩老师，你头先讲到话，其实唔同呀，当然都系作家嗬，见客，但系两种唔同嘅类型，也就话我哋也关注到，人家作品系十分多去关注，新嘅方面咯，
1: 中华嘅会，系啊，更多嘅去关注，
2: 其实就系你，因为当时养个三年，我冇出世以后，因冇人带你嘛，就所以就辞职，就唔能上班，连上班跟就俺无聊带你，三年读幼儿园两班就顺利同。佮同我嘅阿嫲啊，佮度吼，就有时就喺挨嘅手机下面开店嘅，开鞋店嘅，反正就有时就也唔能上班嘅，也要上班就顺去，然后旁边有只保安工人，顺行工人，就会讲故事啊，也就又讲，哎呀，我小姑做埋，佮度佮度有我朋友两班，就也都形形色色嘅故事讲来讲，因为觉得哎呀，都是很有意思，所以把呀的故事写下来，就变成自家嘅小说。
0: 哦，嗰所以人家作品一度都系写实咧，
2: 嗬。系，其实我嘅《飘在深圳的你》一本书啊，有十几个年龄嘅故事。
0: 嗯，系。
2: 所有嘅你都系有 圆形的，但是可能稍微加工一下。
1: 陨石一下，
2: 系所有陨石，
0: 有艺术嘞，
2: 所以就他就够有共鸣，就特别见到年轻娃一看了，哇哇，我都
0: 有些像艺术家嘛，我哋感觉，
2: 我有个亲戚，几张画诶，几张画当时唔记得意思啊喂，嗯，几张保安包连着时啊，每一片剪下来，几张哇晒得十分好，加咪下张底下唔是啊，很崇拜，因为底下牙刷嘛，
0: 跟住当下就哦，亲笔签名诶一本书啦，
2: 马上送本书俾你。
0: 哎、欸，你看哈，叔叔老师提到的佢写了一本书《飘彩沉醉的五年》哦，哈，当时系十分风靡哦，哈，沉醉啦，哈，佢要系一本样板书呢，哈，要承载嘅样板嘅精神和道理吧，哈，啊，等佢可以做稿要过后，继续留谈中朋友来分享诶。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在那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古。
0: 大家好，我是飞琴。
3: 今天呢，请到在台湾去打拼的五星作家石石老师，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家故事。
0: 其实我觉得，今天叠车是开个描写台湾去生发的作家石石老师。好，因为我们头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都提到了，好吧，石石老师有一部三十过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在沉醉的五年》。好，
3: 飘啊，在沉醉的五年。
0: 飘，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我们节目，我唔知点解飘。
3: 漂泊的漂。
0: 漂泊的漂，北漂、沉漂的漂。好，
3: 一本书的主人翁啊，吼，都是。有人性咧，系真实故事嚟。
0: 系啊，石石老师喺度人性都喺我熟悉到一下。
4: 就是听人家讲故事，有时一下有时同学欺负，然后说很多样的故事，所以我就都喺把佢记喺脑中，因为我可能我记性系比较好嘅，我就唔是话拿笔来记，所以佢都讲嘅故事，我都可以把佢写成小说。
0: 记性是很好，哎呀，嗰啲对于作家来讲是很重要嗬，而且用心去分享。
4: 保安日报嘅编辑王吉华老师，佢就讲过一则故事俾我听，佢话我说说，我讲本唔听，我希望唔写下来。
3: 通过人嘅润色，转化。佢话
4: 有只故事，我同十分多作家讲嘅，但系杂杂都话好好好，我同写。
0: 有几条名牌？
4: 都描摹一扎你写出来，然后呢我就我清了，然后我就真系写出来，写出来其他唔对的，然后因为其虽然系主篇，我亚篇写成系发本篇写嘛，佢都发过嘅时，因为我写简述你嘛，系咪？佢一看，咦，有咩暗数写一个故事？
0: 咩艺同讲过咩？
4: 一看就啲啲系熟熟写，佢话你咪能真真写出来，我加去加系，因为我答应你肯定就会写出来。
0: 哦，其实。通过听石石老师的分享，大家感受得到吼，石石老师一只十分储备基金好哈，有一只细心的人，好能够用心去把太感人同其讲到的事情记下心格度的事。
4: 也方面确实系啊，系比较
3: 石石老师开一本长篇小说《飘啊海沉醉的五年》的一只书的描写的五线了吼，系普通平凡甚至笔迷的，
0: 系
3: 一条十分。同生活接起起的五线的角色，
0: 就感觉是我哋身边的人，
3: 身边的故事一
0: 样。但是你突然那本书，我感觉到虽然佢哋真正十分普通哈，但是你因为你作为一只作家，你要赋予嘅更多嘅人物色彩同埋精神好多哈，就感觉佢哋人虽然平凡，但是真系发出了自家嘅精神。哈，跟石石老师我哋话唔系只是广东新来嘅客家人哈，因为那些人都。关于五线，这就是我联想到客家五言啦，吼，也是要一段书本的为描写出一条品格，比如讲话吃苦耐劳啊，自立啊，吼，还有一种乐观，其实作为来讲，吼，我觉得我来去看待的一种客家五言的一种品格，先我咪就准备了维护五言，就一下话下南洋一下，五零年聊啊，去老活快一种。拥有新年咧，尊敬老年喺度嗬，
3: 一见甜头甜蜜啊，枕头羡慕啊，嗬。
0: 其实也系一份普通嗬，唔见他作为来讲，唔用来去看待喺度客家五年那种品格。
4: 其实客家人真系十分祥和啊，觉得。最简单就以前文化馆的同事生的吧，叫七老婆，超爱吃客家面，因为我哋单面就有两张桌都系爱，
3: 两张菜爱啊，
4: 还有只风声叫，是分享费，乜都很多，
3: 所以客家面的品质，
0: 系啊，
4: 客家面只系两张菜爱，
3: 早都记起系两张菜爱，相信十分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五星好朋友啊，听到石石老师咁讲，都抵得。
0: 系，十分感同身受。哎，所以石石老师，系咪也会无形中嗬，把一种精神融入到你嘅写作当中？
4: 肯定啦，肯定会。
0: 其实我体现过，
4: 其实写作你要蛮能讲嗬。虽然好多人家嘅故事，但系好多其实自家嘅东西也会参与啲啵。
0: 系啊系啊，
4: 自家嘅思想系咪？
0: 系啊系啊，也即系话，一扎好提到嘅客家五言嘅精神品格，还有喺中央也作为。 飘啊，可以沉浸在五年后。
4: 系啊系啊，
0: 你咩就会把自己一种身份，个自然的融合融入到自己作品中诶、
4: 啊。因为我觉得我就系吃飘啊沉浸。
0: 嗯，
4: 你看我呢、這个今年呢个一毕业、嗯，就出去龙华小教书，教我两年，然后就去去上报啊，图书馆上班。
5: 到今几多年了？
4: 图书馆上面到文化馆上，
5: 九零从老家到深圳啊，
4: 九零年九年份开始教书。
5: 他们改革开放的步伐越前进，
4: 你点我讲一下才人我哪系都抢来，做阵不做阵个新，好不容易买到个新鞋、新衫裤都，
0: 你哪要出门买新衫新鞋？
4: 哇，一百多一身啊，都印象是粉尘。
0: 就剃白头啊，深圳的，
4: 深圳的，系啊系啊，
0: 剃掉还剃到深圳的保安咩？
4: 龙发，
0: 龙发，
4: 龙发，龙发，去上山一下潮啊，
0: 系嘛？
4: 然后当时又。粉茶哇，盘下我事啊，几是粉茶。
0: 跟有冇把自家一条亲身经历啊，非要自家思想，
5: 写
4: 有，
0: 同我哋分享下爱片作品多，唔觉得系最有名嘅神样诶。
4: 好像也是还没输那些，因为我飘在深圳里还有体力铺，因为体力铺主要都。搿种嗯呐，都比较辛苦哎，
0: 哈、嗯，
4: 都革命都唔系十分好，嗯、比较支离破碎。嗯、然后也俺也一部分就主要是比较积极向上，比较阳光。你太把女性也唔免杂杂过得很差，
5: 所以两部会几条很有变化，
4: 就有变化。有些人经过艰难困苦，但是自己解决也好嘅，精神向上嘅，就好多成功女士其实客家人都好多成功嘅，所以我听你不晓得就主要侧重于也一点那些，
0: 系啊，
5: 跟你只几条同大平嘅太平区啊、深圳啊，一只城市发展嘅一条路线哦，
4: 比较相
5: 似，比较相似哈，
0: 嗯，
5: 从最开始往白嘅改革开放到
0: 一种辛苦
5: 哈，变化，
0: 到今后嘅成果，
5: 到今
0: 后
5: 稍微中意嘅示范区。一种变化，
4: 因为有土著同我讲哈，有朋友给他说说，我看人的小说，可是写了十分细腻，十分旁边人这种故事，因为带看的心情是很沉重。
0: 哦，
4: 因为革命都会比较辛苦，比较比较，给他们做蛮太把自己向上的，太把这种成功女士咪哈，十分好的，给他们做蛮难写，我们跟他休息一下所以我也还飘在深圳里，但就完全跳的就有点不同了耶。
0: 其实也是。像我们节目站开始讲的深圳的文学是紧紧石头的步伐的吼，所以老师在接下来的下一步飘在深圳五年天一步吼，也将紧紧石头的步伐吼，把深圳的一种乐观一种赏识精神拿下出来吼。
5: 跟同样哦，老师不用送不用聊一下，等下第二段继续老师分享谢老师的作家故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贾古。
0: 大家好，我是飞琴。
1: 今天的节目啊，吼是在春期的节目当中，知识咩都会相对比较
0: 多。系文学作品，
1: 访问的嘉宾是
0: 一笔作
1: 引爆的作家。
0: 嗯，然后又是全是分多铺的小说，哈、嗯，
1: 系尤其
0: 飘在沉浸的五年，哈，阿咩老师一部系伊朗。2016年出版的哈、嗯，之前和陈俊日报喺度地方连载的时候哈，哎、嗯，哎，啲嘅系十分风靡嘅喎，尤其你个名嘅起到十分好，飘在陈俊日，
2: 十分有 Q 敏感，
0: 爱读看得到一个诗人，
2: 因为你名啊是你前个个体年年都等于系飘在陈俊，
0: 系啊，
2: 就唔管你有冇。这种变成有城镇户口，非常无城镇户口，都还是飘在城镇。
0: 因为深圳是十分太移民城市哈，也就话，一到嘅外来人口在深圳站落脚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真的是话飘下去深圳的感觉，没办法落脚去深圳的感觉哈、嗯。所以我认识一代居民，其实深圳的圈讲人都提出一只口号，他们说来嘅就是深圳人。跟你有理解嘅法呢？
2: 其实深圳也等于自家天天在家乡一样的嘛，是吧？你讲个九六年就是深圳的，都几十年的，真是深圳。反正是你要转深圳，不卡要转不卡，深圳也是去自家的家。
0: 尤其是肯定深圳的一个发展
2: 变化，
0: 应该是见证了深圳的一个改革开放带来变化。
2: 以前都话，
0: 像话将来两化差差样，到见他系嘛样的。
2: 见下是分量啊，是双十
3: 九六年历，
2: 双十星期涨市，系啊，我以前个零花时候都前个半年我都认识，
0: 认识，
2: 零花中学也认识，全部都变系，
0: 变骨量诶，
2: 是分量诶，
0: 嗯，
1: 经常想问吼，
0: 嗯，
1: 深圳变化很大，吸引力很强，所以你我十分多太好变入先啦，
0: 系，
1: 我到一个城市落去，肯定啦，
0: 系，因为唔该关注五星，然后又包含一朵五星咧变入先吼，跟阿丁就想话。来同佢哋分享下，跟作为五年，作为嗱四模嘢嗬，我哋应该要来面对接定下来求职过程当中种种嘅考验，尤其系到深圳、到台湾企业上市。
1: 尤其呢，我本五星嘅

0: 病入神，伊是建议。
1: 嗯，要来去用呢，
2: 其实我觉得，像佮到涨出来吼，就唔会话想，哎呀，你要工资带，佮你了嘛，就先要锻炼一下。
1: 嗯，
2: 就任何一只公司，你先做个一两年去，系咪？有经验的，你涨来讲跳槽，又像你，哎呀呀，又唔好，又来跳来跳去，反而就冇一样好诶。
0: 嗯，
2: 你可以在公司翻译一个，你年年只能扎扎实实，
0: 嗯，
2: 就可能紧做紧上，紧做紧过，我觉得安尼就够好。
0: 给客家老古话讲的，差不多干来干去，干到
1: 烂顶针，
2: 系啊，
1: 话烂顶针，
0: 好有意思
2: 啊，真系，真系，好多年纪就存住去，哎呀，我觉得没法挣，家要安苦，但有些公司就安尼，真个是发展啊，比较辛苦。但你同搿个老板经理一下打拼，慢慢过来，以后你就肯定你职位越升越高，你经验啊越来越好，系嘛？以后你再个你还就寻不到其他个有个好的工作嘛，系咪？
1: 嗯。
0: 所以思思老师整体的心态就会爱沉出去，
2: 嘿，冇安心
0: 结，是
2: 要好的东西了。
0: 嗯。
2: 啊，你这样最重要，因为你太好拼了。哪怕你名牌太好，
0: 嗯，
2: 每天你就练了哟，还有嘛，你要在工作里面做过，你要么练，
0: 嗯，
2: 十年上考嘛，你肯定时间你慢慢做，你再练，还没，
1: 嗯，所以吧，嗯，接触很多故事哈，比如讲写了一篇飘彩成军的阴影，因为我爱在故事眼前啊，哈，就是能够本见他的求职咋，一只参考就是，因为你提本提到还比较多，可能会结果唔系好嘅嗬。其实也要加金作用，要见证作用，
2: 嗯，
1: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哦。
2: 但系我想分享系有只以前我上会计班嘅时候一只同学，
1: 嗯，
2: 因为你家我就在文化馆上班嘛，文化馆花园上班，其实我一只出纳会计，但系冇会计证，没有。你是那上班，也不是好事。
1: 哦，
2: 考会计证，你是多少同学？也就云南哎，他考试哇，十分认真，我觉得亚种精神，有亚种精神，你就不怕和城镇打唔下去。
1: 嗯，
2: 会计证同我一下考到哎，
0: 嗯，
2: 我就能再考，因为我面到哎呀，我有会计证，就可以，也就还考职称。
0: 嗯，
2: 明下又还去考公务员，同时托。太早啊，本科一次读下去，
1: 一次后再次修，
2: 五年停过嘅，一次是很努力，所以佮张哥是喺航空公司上班嘅，当时航空公司几时想，明白？但系明就唔得啦，唔得又佮就考认真好事，然后考公务员，调到街头分析，明又再调又调啊，环保休息，那个佮生活一种好事嘅精神，真系出点所有嘅好事，我都做唔到。
1: 嗯，
2: 你连听过的迷你都会好些，里面的我好很多东西很容易啊。
0: 嗯，
2: 就等于个十几年的迷你都好
1: 些。嗯，
2: 亚种精神就吃得太个好些，所以亚的故事我就写几亚是个飘在深圳里呢，亚的比较向上积极，亚个成功呢。
0: 亚通过一个事例哈，
1: 嗯，
0: 思思老师在吃传递一种心态，现在替补系踏踏实实沉出去，跟那系持续的努力学习，
1: 嗯，
0: 先提升自己。
1: 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好，
0: 好，感谢思思老师同大家落去分享你个作品底部的故事，
1: 嗯，还有自己写作的历程哈，经历，
0: 通过一个精神，也相信是很多孙以前的堂中五星好朋友，甚至男性好朋友哈，都会从一个事例当中。精神当中，那些受到影响，
1: 受到启发，觉得好，嗯，
0: 感谢思思老师哈。
3: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4: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 P P， 舒汤神助之上，
3: 锦上汤软汤，轻松心情将。
1: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活跨年活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你还坐地喺原汤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将会同一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下的路。
4: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下的方向。我爱转活下，
5: 等转眼上。
1: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倩，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中年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非常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事，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提出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皮先生的人份。根据明嘉千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丝弦乐的法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的时节，太浦风浪人罗淑仪、白后人杨赞烈、胡亮人张振南等进士居人，据雅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汉乐，以使呢传为家法。嘅前广西盐湖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软骨，后弹三弦同琵琶，含苏草乐谱名小琴瑟，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诶129人了耶。到为2004年的时节，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花》。

听众朋友，艺术平山落雁的旋律啊，吼，是诗意悠浮，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十分的优美。因为几条呢，轻微，但是轻当中啊，吼，我们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演前皮衬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灯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教神学，此幅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气而极。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每日爱爱进入跨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钱，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入跨，嚟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大刚定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定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7.9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阮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资讯报里在当中，咱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伫个福建的厦门，吼，即个有两花，一百对的即个新人来举行集体的婚礼，吼，伫个即个顶无偌久的即个七夕，吼，那个有即个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连环画，吼，最近伫个福建厦门修复。厦门即个高架机场吼，特别停止营业了。那真侪人拢真怀念，即卖咧因是推出新版的纪念章甲明信片，好，到底来了解这个消息。那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吼，交界分别伫个福建的即个厦门甲福州来登场。那台胞咧会用个摕台胞证，吼，五折来买票，或者是你摕即个小三通的船票，也用个换免费的换门票。看见现在了，今天你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在开幕。那这个有什么款的亮点，什么款的看点？那还有一个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是成功的入轨了，民营的力量要来搭起这个商业航天发展的新机构。再有一回书在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那歌声以后，咱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主持人报你知，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爱月海峡情。情牵两岸哈，2026厦门的这个五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最近的举行，两岸有100对的吼，这个新人是来举行这个集体婚礼，这样就会说咱来了解。
1: 据介绍，五里区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是对台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两岸民间交流、青年互动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通过集体婚礼仪式、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系列交流活动，赋能两岸融合发展和厦京同城生活圈建设，带动婚庆文旅消费，助力厦门甜蜜经济发展。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两岸佳偶依次跨火盆、踏马鞍，完成新人对拜、合景同悲、结发同心、盟誓印信等流程，携手在卷轴婚书上亲笔署名，共同宣读爱情誓言。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李乔欣说：“
2: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就我们就变得很好。”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
3: 还有签字呀、
2: 还
3: 有读那个
2: 婚书呀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
1: 来自台湾台北的寿燕轩和来自福建宁德的左小霞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2个儿子，再度体验中式传统婚礼让他们感触良多。寿燕轩说：“
4: 因为两岸婚姻有很多的一个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但是只要秉持着互相的这个信任跟包容还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5: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瑰宝给它发扬起来。
1: 集体婚礼仪式前，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两岸未婚男女青年相亲联谊交友专场活动，活动设置七夕缘分墙、月老办事处、浪漫下午茶等特色打卡场景，通过听歌识曲、数字炸弹、你画我猜等互动游戏，为两岸青年打造轻松有趣的社交空间。在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湖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走访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诺斯蒂文体旅台青创基地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近距离了解厦门为台青创业就业搭建的发展平台，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主持人玻璃仔，要来讲的是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这个灵魂化修法仪式含加捐赠仪式，最近在福建厦门的举行。
1: 据介绍，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首次以连环画的形式，让这位从集美走出的历史人物自武侠小说的虚构中走出来，生动描绘了他经略台湾的壮阔历程。他引进大陆农耕技术，推广屯田，发展制糖和盐业，把昔日的荒岛变成富足的海上粮仓。他主持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为台湾奠定了完整的文教体系。集美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连环画编著黄坚定，
2: 他的故事呢，被我们天地会总舵主这个武侠光环所掩盖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影视形象和文学当中的形象，反而呢，不知道他真实的历史功绩。那我们这本呢，陈永华故事的连环画呢，就是试图比较系统又简明扼要的概括他一生的实际的历史功绩。
1: 据了解，这本连环画的出版填补了陈永华主题通俗读物的长期空白。全书首印50,000册，其中40,000多册将无偿捐赠给集美区各中小学、海外洪门以及陈永华两岸宗亲后裔。

0: 关山也欢迎继续倒转来进行玻璃仔。刷落去要来讲的是这个厦门的高架国际机场吼，马上就要转场啊吼，就是讲即地吼，即摆无个要年底就无个要飞飞机啊，吼要刷一个所在。那即摆咧，因来设计了一个机场的纪念钟吼，吼很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那也推出这个明信片，为大家来留了这份高架的记忆。
1: 记者来到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出发大厅问讯柜台，看到不少市民旅客前来加盖新版纪念章。
2: 盖这么多章啊，
3: 刚好就拿这些吧，实际应该不止这些的。
2: 这些目前拿来看也得要二三十了吧？
3: 三十几张吧，留个纪念吧，因为马上要搬迁了嘛，一些会留着，一些会送朋友的。
4: 因为之前总来这边出差嘛，对高崎还比较有感情，大家肯定都想留一个纪念。
1: 据介绍，之前高崎国际机场推出了带有 T3 航站楼图像的纪念章，吸引不少市民旅客打卡。近期机场运营方又推出了新一批纪念章，不仅有 T4 航站楼的图案，还有 XMN 这样的字样。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它是我们厦门机场的一个三字代码，很多的机场它都有这个三字代码，XMN 当成厦门机场独有的身份证吧。
1: 除了纪念章外，最近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还推出了全新的纪念明信片。明信片以高崎十二景为主要内容，共有18个版本，主题画面都是和高崎机场有关的实景图片。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高崎十二景，因为高崎机场有很多值得留念的景致，包括候机楼呀，包括人文造景啊，所以我们就从中选出高崎非常经典的12个景致，每一张明信片它都有高崎机场非常有代表性的景致。
1: 据了解，随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转场时间临近，越来越多市民旅客专程来机场打卡留念，推出新的纪念章和明信片，也是为了给大家能有更多纪念的载体。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我们的明信片是不对外售的，每天在航班运行期间 T3 T4 航站楼都可以免费获取各50张。那 T3 航站楼是在我们的 T3 国际港澳台出发的问讯柜台，那 T4 是在我们的 T4 的出发问讯柜台都可以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用合道听行资讯玻璃仔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以上的内容，就能听到了。刷落去，再来听歌，等来了进入到节目当中，好，要来讲用合家园的故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在《关山要继续》再回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永和斗阵行》。刷落去永和家园，要来讲一个好消息，吼。记者最近为伫厦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九月十五号到三十号，由文化甲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要伫个福建的厦门甲福州两个城来举行。那为着互两岸的这个观众会用来来斗阵享受这个戏剧哈，这边的这个歌剧节是杀出真多这个会台的好消息吼，回台的这政策，包括咱的台胞朋友会用来提台胞证五折的买票。那是你有坐这个金厦船、厦金船吼，加这个两码的航线，提你的船票，等于来免费的换门票。那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据悉，本届歌剧节以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主旨，将有31场精彩演出。包括一台优秀歌剧选段开幕音乐会、15部参演剧目和一部特邀剧目。同期还将举办专题研讨交流、中外歌剧交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修等系列配套活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特别介绍了9月15号将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他表示，开幕音乐会将是一场顶尖阵容、名家荟萃、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的高水准演出，展现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
1: 音乐会呢是以歌剧明星之夜为主题，有三个亮点值得期待。一是顶尖阵容，我们聘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陈蔚教授担任总导演，由李新草先生联袂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先生共同执棒，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奏，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担纲合唱。二是名家荟萃，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洁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是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成果的最高水准展现。三是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曲目既有《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沧源》《长征》等民族歌剧经典选段，也有《魔笛》、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西洋歌剧传世名篇，集中展现中外歌剧艺术的魅力与风采。
0: 福建素有戏剧大省之称，也正成为歌剧等艺术门类的热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表示，首届中国歌剧节于2011年在福建举办，时隔15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再次回到福建，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福建文化事业的充分肯定。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福建舞台艺术发展成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
2: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建舞台艺术成果丰硕，持续推出了一批闽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实现五个工程奖、戏剧类八届蝉联、文华奖三届蝉联、中国戏剧梅花奖12届蝉联。歌剧艺术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歌剧创作持续发力，涌现出《苏茂林之恋》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厦门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阿美姑娘》曾荣获文华新进步奖，展现了厦门在歌剧创作领域的深厚积淀。本届歌剧节，福建省有两部原创民族歌剧入选参演，厦门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郑成功》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民族歌剧《冷夜无声》。
0: 厦门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主会场，将举行开闭幕式及9部剧目展演。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介绍，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走进歌剧， 本届歌剧节推出票价实惠、票根联动和会台礼遇等多项惠民举措。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
3: 围绕全民共享，我们采取了四个便民、惠民、亲民的举措，一是普惠特惠并举，16部展演剧目票价控制在580元以内，每场呢定量设置了80元的低票优惠，对军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呢实行了5折优惠，同步推出了早鸟优惠、团购优惠。二是线上线下联动，部分场次呢将通过央媒、省媒、市媒以及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广大群众可以逐步出户感受歌剧的魅力。同步开放歌剧快闪、公益讲座、大师客进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市民游客走进街巷，邂逅艺术的风华。三是票根串联连城，观众凭演出票根购买其他场次的门票啊，可享9折优惠，还可通过厦门票根惠民小程序，在全市301家合作商户专享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多重福利，畅享全程。四是会台礼遇同步，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我们真诚欢迎啊各地朋友啊相约厦门，

0: 奇迹入岛，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共览海上花园，共赴歌剧盛宴。
1: 好，各位听友，拄啊才播出的，就是永和到顶行、永和家园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永和到顶行，等于去听到咯。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将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节目最后一部分，咱斗阵来了解大陆的新发展。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伫北京咧开幕。那这摆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通看咧？哈，因为这边的大会主题是叫做“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哈。就是人甲机器人要斗阵来生存，然后生产甲需求方要来融合吼，更较好推动这个发展。那有300多间的企业来参展，参展的商品超过2000件，那修法的产品呢有150多款吼，有啥物款真吸引人的机器人吼，即黑科技到底有偌尼啊厉害？咱来带记者去了解。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那其实嘞，最近咧举行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吼，伫北京咧举行，除了关注这个工业甲特定的、特种的这个应用的同时嘞，其实这个民生类的机器人也真受人欢迎，吼，真受人关注。那这个导盲，就是帮助这个目睭看袂到的残障朋友嘿，这个机器人也是真受欢迎。够即个脑控，吼，就是用头壳来控制机器人，也真受欢迎。那有当一寡会用个进入到生活当中的机器人的应用，咱来到底了解？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

0: 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他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0: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看见新大陆。上一期要来讲的是这群哈，这个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哈、哦，是成功的发射了。那这个黑箭，哈、哦，顶面是用着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哈、哦。那这是民营的企业来做的这种航天的器具，哈、哦。那即卖大陆，哈、哦，这个航天事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的新思路跟新技术，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来，就是用黑道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出用黑道顶行就能听到了。然后节目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感谢咱听友几点钟的陪伴。那明仔日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节目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7: 文化公开课，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6: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您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7: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8: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9: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0: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交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
2: 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1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2: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1: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 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2: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1: 李梅不是一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2: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1: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清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13: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4: 挡腰，注意挡腰，二，快，别伸快啊，三，快。
1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5: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戏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2: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6: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17: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1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2: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
15: 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1: 和易晴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5: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5: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壶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字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6: 暑热未消，秋信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7: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蟋，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 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2: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7: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当中排名第一，却并不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当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2: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它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属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1: 药中国老还兼职治沙卫士，甘草究竟有多神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3: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甘甜。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棵棵，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要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净，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6: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过程中，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终使之享誉全国。
1: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与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编钟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净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啊，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型、烤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现在除木材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以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需通过手工完成。
6: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
1: 1996年退休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多年来，他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木工技艺精湛，对不同质地薄厚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6: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8: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9: 就没有结巴的呢，
10: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9: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10: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9: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上。
8: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 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 老红木的，
8: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10: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9: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8: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三年学徒、三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9: 一块刨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8: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

0: 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锥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 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境。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军总是充满自信。
1: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的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场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2: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2025年6月。
0: 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3: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冯明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4: 主持人谭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

0: 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2: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3: 我要买厝，
4: 我对投资，
3: 我对职业资格，
5: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最近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零后老师袁喜群吼，将家己收藏的七件两花家书无偿的捐赠给中国万代言博物馆。我们来了解相关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两花游戏2026年第三届两花青少年戏剧剧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和在厦门那边的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零后教师袁喜群，吼，将家己精心收藏的七件两花家书无偿的捐赠，吼，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言博物馆。为收藏两花家书以来啊，伊为这批纸内底见证着两花几十档以来的变化。伊讲啊，将家己珍贵的家书捐赠给万代言博物馆，希望会当让因有更加好的研究和收藏的价值，为两花本是一家提供更加多的证据。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6: 袁喜群的本职工作是体育老师，可他与侨批两岸家书的缘分却刻在家族血脉里。他的外婆漂洋过海在东南亚扎根，家中曾珍藏着外婆寄回的大量侨批。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玩地摊上看上了一封贴着泰国国王邮票的信。泛黄的信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句句都是父亲对女儿的牵挂，描绘出平凡人艰苦奋斗的模样。从此他与侨批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收藏的侨批原件数量达 3.7 万件，两岸家书也有6000多件。他表示，之所以决定捐出两岸家书，是因为博物馆才是两岸家书最好的归宿，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保存和研究。这些深情的两岸家书是两岸亲情血脉最好的注脚。家书收藏者袁喜群，
7: 是一次捐给中国闽台湾的这七件，它是来自一个家庭的两岸家书，然后它是由台湾台北中山路寄到南京的中山北路，它里面提及的是叫永祥先生，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要寄一封家书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突破了种种困难，但是他还是想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家书还有钱寄到这个永祥先生手上。然后当中这个家书也提及了一些当时一些时局的动荡，但是毕竟是两岸一家亲嘛，我们的根在这里，他始终是会抱着这种突破重重的困难也要把家书和钱寄回自己的故乡，然后体现的是我们这个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浓厚的一种亲情和血脉，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注脚，这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研究的学术的一种作用，也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就是两岸一家亲。
6: 这几年他开始系统整理手头的收藏，以家族为单位集结成册。他表示，收藏两岸家书十年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妈妈给自己孩子的家书，七年间写了577封。这些充满爱的家书充分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厚重。
7: 收藏两岸家书大概十年时间，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台湾的妈妈寄了577封两岸家书，她里面想到就是说她每天见不到孩子，日思夜想，每天都是一类的去洗面，但是希望孩子能在大陆这边很好的读书，有朝一日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孩子会面。七年时间总共写了577封，这种体现的是一种母爱对孩子无尽的一种相思和印记。
6: 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收藏了如此数量庞大的侨批和两岸家书后，他决定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被更多人看见。2025年，他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平山学校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小学校园里的侨批专题展馆。而在他的汕头老家里，还有一间收藏室，专门分类整理收藏的6000多封两岸家书。他表示，这件事他还要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段艰难的岁月，更能切身体会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不争事实。
7: 我的外婆之前也是下南洋的，然后我受我外婆这种家族的影响，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去收藏侨批。而两岸家书呢，正好也是跟侨批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爱乡、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刚我看到这些两岸家书的时候，我更加的有感触，因为它体现的是这种骨肉分离的，它是有些是有家不能回的，到最后还要通过一些渠道才能寄钱回来，所以它两岸家书突破了重重困难而到达自己家乡的亲人手里，所以说我会更加的努力的去挖掘这些收藏这些两岸家书，然后可以更好的去保存一下每个家庭每个家族的一个故事，不要让他们散落于人间，也可以更好的体现于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我们就是一家人。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现场。最近两岸又是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剧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红山树荫举办。台湾青少年体验了非遗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翕了一些短片记录两岸青年高雄成长的故事。来听记者当地的报道。
1: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启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2: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了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1: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授艺，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意欲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那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1: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4: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习，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1: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5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5: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夜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游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岸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咱咧形容好朋友吼，经常会讲知音吼这两字，但是乡亲你敢捌想过吼？这温暖了千百年的情风，到底是为单位来的呢？吼，伊的文化源头其实吼是指吼武汉个湖边的古琴台吼，相传伫春秋的时阵啊，俞伯牙甲钟子期吼伫这个所在烧堵，吼成就了歌山流水、牛知音吼这款的千古佳话，也即穿越千年的烧堵啦，定义了中华文化当中关有懂得吼。甲共鸣吼，即款的心情。下边的时间，咱要得到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炳华，到底来去武汉古琴台，吼来去听《高山流水与知音》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炳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 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琪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记录伯牙和子琪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在他的美好啊，在有他的哈尼见到跟珍贵啊，必然的琴声在没人会办的时候呢，非常的孤独啊。刚才在他的好朋友子青那边，他才有了生命力，也这份创作青年的小伴，那种了解呢，也可以化作古琴带来独特的经典。这地还有两地比很出名的，一地呢是德公皇帝的亲笔印心石乌碑，另外一块呢是清朝岭南第一宰主宋襄留下来的德贺碑。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去带着周斌华老师来去看卖吧。
1: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

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晴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廊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綦，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的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铭文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琴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0: 欢迎各位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那么拼布哦，哎，落出到底是伫倒位呢？好，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

0: 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斗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1: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0: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2: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3: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4: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拼布啊，吼，这门元素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啦，在咱中国有深厚的数对底啊。酒类里底就有刻会为制笛吼这款的技量，吼，一旦看到讲古早人早的已经将剪贴布艺用在服装的装饰顶面啦。也千百年来呢，拼布吼承载着俗物吼极好的生活智慧，也有真侪咱代代相传的匠心在里底。也显示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什么会当以更加轻巧、更加自由的方式，定在吸引着少年家呢？吼，下边的时间。咱们来听记者的专访。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6: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 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时代，下边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6: 清苦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

0: 来准备吃的，准备药啊。照前腿，前照前屈，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条石顶来破茶或者是种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前腿，一手撑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个新家，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夹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把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鬼不厌色。阿母的食谱含甲两千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棵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烘烘，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予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解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挽一大把秀枝花叶，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蒸库内底，蒸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边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毛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土卡，一手扶前屈，一手压前腿，无停的。精精精，嘟嘟的声音规走卡，我嘛听甲超滋味的。两个小景区经历了偌尔侪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传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来自台湾的画家朱小伟，把其对华夏山河的顽强热爱是落笔而发布。去年璀璨中华泰米舞蹈2016朱小伟沉浸艺术展登陆沉浸，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下行业的场艺术生活。科技加起海啸文化桥梁，今晚的节目我们邀请王光师范学院、石东坡书院铁片副教授

0: 七孩子高有后人贴片告诉陈凤镇用法只能死退唐朝人版一套中法诗词来全海下两岸强人的心灵体力好以上你就会给我们有没有想法这样内容下播进你的第一板块
1: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璀璨中法泰米武扬2016主小为沉尊艺术展在广东沉尊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主小为把对中法泰体验热爱演绎作品当中向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印度的中法泰体也用画布搭建是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3: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2: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3: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 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
2: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中华古诗词是浙江两岸同胞山脉的文化根基，是跨越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今下大量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设立两跑千秋，以强劲的科技力量，为中华经典诗词的传承创新开辟崭新的路径，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生机。今本日做下我的节目，两位朋友是深耕两岸诗词教育十多年的皇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铁平副教授施怀之，同时你和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皇冈师范学院的铁平教授陈凤正。今本日两位教授会同两岸朋友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同古典诗词教育的创新融合。两位老师结合多年的教研经验，理性解读科技同人文的辩证关系。AI 是国后的教学普世工具，可以你拓宽创作思路，丰富诗词意象，发发课堂场景，帮助两岸青少年跟出国呢，凸显下诗词意境，体悟古典情怀。但其实你可以复刻章法，就永远你都替代不了人性的温度、文学深渊同别物间的真情。好，我们来听施怀之老师的分享。
2: 我的确长期观察 AI 在古典诗词写作上的发展哦。坦白说，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两三年前吧 ，AI 生成的诗词呢，蛮不像样的。它不只是平仄不对啊，押韵出错，甚至它在一个句子里面都会出现呢，就是两个像风啊、风啊、云的这种重字的现象。然后呢，它的情感也是完全不连贯的。那之后呢，你要光是让 AI 呢改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格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不像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他写的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他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他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3: 那陈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4: 我自己在课堂上会，当然会使用 AI。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机器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那对我来说 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

0: 有弹性，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徐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文学类教育的人会有所担心，他们会认为传统诗词的韵味和深度会被 AI 所稀释了。那么想问问徐老师，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 AI 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新的可能呢？
2: 我觉得两边的担心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呢，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讲，一些人写诗的过程嘛，它本质上是思考的过程，至少现在是如此。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而且呢更快地尝试不同的表达。然后呢，当作者呢和 AI 共同思考呢，反复探讨时呢，因为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呢看它的一个回馈。那这种过程呢，诗词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快的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示呢，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邵毅。当下话 AI 实时创作渐来渐成熟，也引发了不同的热议。人工智能究竟哈？能否创造出拥有意境同等深远的真正诗词？AI 创造的经常本构片为文字的拼凑，共通无误。其作为模仿，还是你能够实现全新的创作突破呢？跟与此同时，AI 还可以赋能两岸中小和民谣，帮助小朋友出国呢读懂诗词方面同等深情。我哋继续来谈西法子副高速同陈凤珍高速的分享。
2: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哈。AI 呢，它到底有没有情感呢？那目前普遍认为是没有，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它是可以呢承载人的情感的。重点呢在于作者呢有没有投入思考。思考呢，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的主观情感，还有生命体验。如果呢，你只是简单的把一个题目丢给 AI，你不加任何的引导和调整，那它生成的作品啊，那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呢、啊？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截取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由 AI 的形式它，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1: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拼凑的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 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他对话？其实他往往就反映到，哎，看的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我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做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呢，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啊，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0: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啦、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了？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的隔海相望，亦以大水天然相近，文脉相连。相同的闽南方言，相似的饮食嗜好，浓郁的思想引火时，领导一座滨海发扬盛世。身为骨多台湾青年，登了追梦，实现生活的书写一途，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文心家人。十多年来，台青车维伦从跟随台企到厦门打拼，到此处创业，深感太健康两物。完成了从这场新年到创业者蜕变，以运通为脉，以慈善实践，利用十多人的感受，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来的报道。
2: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3: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4: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3: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2: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4: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2: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混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长期从事建厦航运工作的建厦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多年来你跟进的厦建航线的发展变化， 给好几款了呀，今天一条跨越火车航线，早已经不单单是一条交通航线，更加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和发展的纽带。也令到近来见到两岸民众啊，倾向融合发展的成果。我们来看中台记者庄世泰的报道。
5: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家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6: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5: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家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6: 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5: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家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6: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 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5: 在杨家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

0: 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
1: 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哦，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哦，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0: 杨家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哦，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0: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科技温暖生活，智慧啊，智力前行。近期泰流国体慈善主题活动陆续开展，科技慈善、智慧康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多款国产的慈善科技产品迎来前线的突破。泰流头一款脑机接口，自控爱国国内的亮相，为潜意识脑机康复爱国的投入多家医疗机构使用。智能轮椅你也可以实现自主导航、意念操控这套技术升级。曾经在纯粹以科幻作品当中的意念行走，一步步行于现实康复的场景。脑机接口康复爱国的智能轮椅，究竟可以为肢体残障人群带来两百改变？前人技术走向太重，还是要跨越那道现实难题？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中台记者下对话妇联网同先识科技专家，保人从产业同技术角度，解脱资产科技的当下同未来，我们一下来了解。
2: 我们都说这个有资产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资产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3: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3: 对。
2: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 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3: 对，
2: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近期啊，多款材料脑机接口次产成果系统亮相，迷创脑机接口自控外骨骼医养操控轮椅60年落地应用，材料相关技术在全球当中做应用版水准，医养操控设备能为残障人群带来极大改变。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话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专家保人。
2: 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3: 啊，随时在学。
2: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3: 是
2: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 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
3: 对，
2: 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
3: 嗯，
2: 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看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3: 对。
2: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好，各位朋友，记得我哋今日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助智商，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助智商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节目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7: 文化公开课，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6: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

0: 下集，带您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1: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交散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
6: 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7: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8: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 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7: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鼎。
8: 我记着我们拿大鼎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7: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8: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0: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11: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7: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8: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7: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8: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7: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8: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7: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字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6: 暑热未消，秋信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7: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 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

0: 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河，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河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河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河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河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河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 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当中排名第一，却并不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当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2: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它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属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1: 药中国老还兼职治沙卫士，甘草究竟有多神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

0: 我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1: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食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棵棵，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净，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6: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过程中，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终使之享誉全国。
1: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与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编钟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净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啊，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型、烤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现在除木材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以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需通过手工完成。
6: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
1: 1996年退休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多年来，他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木工技艺精湛，对不同质地薄厚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6: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8: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9: 就没有结巴的呢，
10: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9: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10: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9: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钟。
8: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 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 老红木的，
8: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10: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9: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8: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三年学徒、三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9: 一块刨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8: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 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凤鸣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凤鸣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凤鸣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凤鸣军总是充满自信。
10: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8: 早在1995年，凤鸣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11: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8: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凤鸣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孟云，
8: 我是谭论。
7: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介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8: 然后我们跟随陈云华与妻子张宝珍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
7: 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8: 各位听友，近日2026西恩凯杯福建武平第七届浪漫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在福建龙岩武平百家大院正式启幕，来自闽粤赣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4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武平，沿环中山河湿地精品骑行道追风而行，以车轮丈量山水，共赴一场浪漫山水之约。
7: 随着出发号令响起，骑手们精神抖擞地从百家大院陆续驶出。本次骑行全程约65公里，沿途串联千鹿湖、中山古镇、东流水库、杰文村等等多处生态景点与人文地标，骑友穿行于湿地绿道、田园村落之间，一边畅快骑行，一边饱览武平秀美生态风光

0: 与客家人文底蕴，在运动中感受老区山城的独特魅力。
1: 本次活动吸引了不少港澳台骑行爱好者远道而来，大家因骑行结缘，相聚五平。来自香港的骑行爱好者罗姐和唐唐感慨道：我是第五次来，我的队友是第三次来，我们每一次来五平都有回家的感觉，这里山美水美，人更亲切，我希望回去把这里漂亮的风景介绍给香港的朋友，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0: 来自东山县自行车运动协会的骑友黄先生表示，我们东山自协这次第二度参加五平七夕骑游，大家都觉得五平的骑行环境、骑行氛围非常的好，希望五平的骑友有机会到东山骑游。
1: 五平县自行车协会负责人李雄昌介绍，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已连续举办七届，是五平体育加文旅的特色品牌活动。本次65公里精品线路串联山水、乡村与人文景点，风光优美，体验绝佳。活动有效汇聚多地骑友，以骑行架起交流桥梁。他希望利用该活动平台，持续擦亮“骑游五平，骑乐无穷”文旅品牌。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响。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0: 听众朋友，秦腔别称梆子腔，陕西梆子。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以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戏曲剧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专题节目《秦腔一枝梅》。
1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2: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1: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2: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 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1: 李梅不是一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2: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1: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清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3: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2: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4: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15: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2: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1: 和一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父使劲推上去的。
12: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即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苟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2: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啊？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活也罢，我觉得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青神竹编是四川青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传统青神竹编只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那就需要费些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编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装裱等10余道工序。
9: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创始人，青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编有60多年了。这些年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看图编织便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编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形状，让平面竹编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色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陈云华与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11: 青神竹编是四川青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2: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青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11: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青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青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2: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层层代代，大人小孩都在做。
11: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青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7: 你看这个就是，
12: 这是提篮观音。
7: 对，这个是。
12: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原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13: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青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11: 提篮观音是青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青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4: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11: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4: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11: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一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4: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11: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13: 老板，
15: 啊，
13: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15: 有，
13: 我看，让我看一下。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11: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1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7: 从一而终啊！
1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9: 我要你活下去。
20: 你死了，我怎么活？
2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2: 还好嘛，
23: 发呆是忘了尝了。
1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5: 丢了什么？
21: 用声音描摹影像，
18: 生动越剧场。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1: 第103集，百毒必疫。
2: 小怪物，能令我独孤博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老夫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一向说话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老夫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吃了。我这条老命虽然不值钱，但也还想多活几年。如果你把老夫治死了，那么你就给老夫陪葬吧。
9: 说着，独孤博嘴一张，一道绿光从口中吐出，正是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碧珠在独孤博的控制之下缓缓向唐三飘去，唐三张开右手让其落在掌心之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清楚地记得独孤博破除圣龙本相的时候就是吐出了这颗珠子。唐三苦笑，
3: 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再让我吃下去，这有点恶心吧。
9: 独孤博冷冷扫了他一眼，
2: 不怕告诉你，这是老夫的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可以说老夫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如果老夫死了，他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别说是你，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承受不起这种来自体内的爆炸。你这个小怪物狡猾得很，老夫不得不留一手。
9: 唐三将丹珠直接扔入口中吞咽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顺喉而下，丹田内一阵温热，不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热气散入四肢百骸之中反而非常舒服。独孤博淡淡地说，
2: 感觉到了吧，只要你不耍花样，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还会促进你魂力的凝聚呢。等你治好了老夫，老夫再将他引导出来。
3: 老怪物，我也有个条件。
9: 唐三知道独孤博在这方面并没有骗自己，也不过多追究，至少目前他还没有任何危险。从独孤博对独孤雁的关心来看，只要他没有解除独孤雁身上的毒素，眼前这个老怪物是舍不得杀自己的。独孤博眉头微皱，脸上露出了一丝好笑的神色。
2: 小怪物，你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敢跟老夫这样讲条件的人，哪怕是那天斗帝国的皇帝见了老夫也是恭恭敬敬的，你知不知道？
9: 唐三莞尔一笑，
3: 那我现在享受的岂不是皇帝般的待遇吗？老怪物，我的条件很简单，在我给你配置解药的时候，你不能在一边偷看，这里就作为我的配药之所，你每天只需要给我送点食物和水过来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亥时，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到我这儿来服药。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治好，保守估计需要半年以上吧。
9: 独孤博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唐三这是怕自己学会了解毒之法就顺手杀了他。对眼前这个

0: 心思缜密的少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恨多一点呢，还是欣赏多一点。
1: 唐三，你可愿拜老夫为师啊？
0: 如果是一名普通魂师听到独孤博这话，恐怕会感激涕零的立刻跪地拜师。
2: 老怪物，我觉得这个称号吧特别适合你，我不想改变这个称呼。更何况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呀？说不定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向我请教呢。
1: 你好好小怪物，咱们走着瞧。
0: 独孤博强忍怒气，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这才腾空而起朝山上飞去。几个起落之后已经人影皆无。独孤博一走，唐三就像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因为流汗而变得一片冰凉。他虽然成功地把握住了独孤博的心理，但他内心深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这老怪物不顾一切地发疯，那么他立刻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唐三环视四周，看着郁郁葱葱的珍稀药草，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2: 独孤博，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地方了。
0: 唐三探手在怀中一摸，将那条九节翡翠从怀里掏出来，手腕一抖，直接将它扔向了冰火两仪眼。这条九节翡翠吸食了他的鲜血，如果不用冰火两仪眼辅助就会死，而能够藏身于冰火两仪眼之中是唐三保命的秘密，他自然不会在独孤博面前表现出来。唐三摸摸自己的小腹，不禁苦笑，他知道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抗衡那颗丹珠的，先不说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就算是能取出来他也不能这么做。丹珠与独孤博心血相连，不论唐三有什么异动，独孤博都会第一时间发现，他那么做只是自寻死路而已。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唐三看着周围的药草，心中一阵叹息，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但美味不可多用。唐三知道，如果他在贪心之下再吃任何一种大补的仙品药草，不但不会有帮助，恐怕还会立刻倒霉。他只能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再做其他考虑。在这些仙品药草里，至少有七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他的功力，至少能将他的魂力提升五级甚至更多。
2: 没关系，不能吃我还不能拿吗？
0: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探手朝自己的腰间摸去。一会儿功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被他摆了一地。这些物品大多数是一些小盒子和瓶子之类的，每一个的质地都不一样，金银铜铁玉石，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摆了一地。这些东西是唐三早就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寻觅配制毒药的药草而准备的。越是珍贵的药草，对储存的要求就越高，有些需要金取玉装，有些需要银取铁存，只要稍错一点儿，轻则药效大减，重则立刻枯萎，所以唐三才会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当然现在还不是装走药草的时候。唐三检查了一下这些盒子，就将它们重新收回24桥明月夜中，然后开始仔细辨认冰火两仪眼周围的各种宝贝。
2: 药草的种类很多，有些药草虽然外形相似，可功效天差地远，唐三可不希望自己出现任何差错，把毒药当成补药服用这种悲剧当初在唐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毒之一道，博大精深，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天晚上，当独孤博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给唐三送食物和水的时候，不禁大为气结，因为唐三根本就没给他准备治疗的药物，而唐三给的理由是极其无理取闹的。 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配药啊？无奈之下，独孤博只得将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些配药的器皿给他送过来了，还按照唐三的要求去给他买回了一个铜铸大鼎。在这个地方，火是根本不需要的，炽热阳泉的温度比任何火焰都要恐怖，那几乎就是岩浆啊，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有熔金化铁之功效。就这样，从这一天开始，唐三就在冰火两仪眼中住下来了。只要独孤博不在，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进行修炼。这样不但能够促进玄天功运转，同时能够快速吸收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药力。下午则是唐三炼药的时间，他已经很多年没摆弄过这些东西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极其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熟练起来。不过唐三毕竟是出身唐门，炼制毒药时他是一把好手，炼制补药时就没辙了，也算是一件遗憾的事。唐三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摸清楚，几乎每种毒药他都做过一些尝试。至于给独孤博配置的解毒药剂，其实说起来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些舒筋活血的药剂而已，但在这些舒筋活血的药剂中，唐三每次都要掺入自己的一滴鲜血。其实独孤博还是让唐三给骗了，解独孤博身上的毒最关键之处还是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只不过唐三并不完全在骗他。如果独孤博直接吃下这两种药草，体内的毒功确实立刻就会被化去，但多了唐三的身体这个中转站，药性就变得温和了许多，而且剂量又小，潜移默化之中就产生了治疗的效果。独孤博服用解药一周之后，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已经明显减轻了，他再按照唐三所说缓缓地将毒素逼入自己的魂骨之内，这样一来，不但实力没有减弱，多年未曾突破的91级瓶颈竟然有松动的迹象。要知道，超过90级之后，每一级都是一个巨大的瓶颈。独孤博在这个级别已经停留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突破的征兆又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呢？解药的妙处令独孤博对唐三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亲切很多，而且每天晚上来吃药和送日常用品的时候，还会和唐三探讨一些用毒的知识。唐三继承的是唐门用毒的能力，但潜意识的有些东西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比独孤博更加了解各种毒药，从他身上，唐三自然学到了很多东西。
0: 而独孤博随着和唐三的接触也越来越心惊，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似乎有一个比浩瀚海洋还要宽广的大脑。有的时候唐三对各种毒物的见解甚至会令独孤博产生茅塞顿开的感觉。当初唐三拒绝独孤博让他拜师的提议时，独孤博还十分愤怒，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独孤博发现唐三并不是自大，在用毒方面，唐三的经验虽然不如他，但掌握的各种知识并不比他差。两人相互探讨之下，在用毒方面都有不小的收获，彼此之间的警惕也在无形之中悄然淡化着。当然，独孤博的丹珠还在唐三的丹田之内，而唐三并没有提起此事，一老一少倒像是好友一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可笑的是，独孤博依仗着自己对药物的了解，吃过唐三给的解药之后回去自行配置，但他配置解药时用的药材虽然和唐三配置时使用的药物一般无二，却没有任何效果。他哪里知道唐三那解药中有最重要的药引。

0: 转眼间，半年时间过去了。半年来，大师和弗兰德先后来过两次。当他们看到唐三和独孤博之间的融洽并非作为，再加上唐三本身并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两人也算是放心了。他们只是叮嘱唐三，这边的学习结束之后就直接回新的史莱克学院去会合。独孤博毕竟是封号斗罗，虽然唐三在用毒的知识方面能够和他分庭抗礼，但在武魂修炼上，独孤博的经验远远不是唐三能够比的。独孤博感念唐三对自己的解毒之功，偶尔指点他一些，令唐三对武魂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在理论知识这方面，独孤博虽然不如大师，但他毕竟经历了从开始一直修炼到封号斗罗的全部过程，有些经验就不是大师能拥有的了。所以唐三从他身上也算是受益匪浅。冰火两仪眼在帮助唐三吸收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星胶书的药力时，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改造。这半年的时间当中，唐三的魂力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刚来的34级连升3级，已经达到了37级的境界，眼看着就要赶上之前的戴沐白了。独孤博大大咧咧地从天而降：“
1: 小怪物，我来了。”哎，
0: 独孤博朝着唐三往常休息的地方看去。一般独孤博每天晚上来，唐三怎么也会打声招呼，可今天没有任何声息。难道他出什么事了？独孤博心中一惊之下，几个起落飞了过去。当他看到正坐在那里的唐三时，才略微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心中有些不愿承认，但独孤博现在对唐三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厌恶，甚至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独孤博生性孤僻，修炼的又是毒武魂，平时根本就没有魂师愿意和他打交道，就算有也是惧怕居多。虽然唐三天天叫他老怪物，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令独孤博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有点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那种感觉，也有些像朋友之间的关系。更何况他身上的毒还需要唐三的解药呢。
2: 唐三端坐在那儿，有些呆滞地凝望着前方，而他前方正是那炼药的铜鼎。此时铜鼎被架在炽热阳泉上方，底部略微接触阳泉，借助阳泉的温度烘烤着。如果只是普通的铜鼎，哪怕略微接触这炽热阳泉也会化为铜水，但唐三现在用的这口鼎是他用寒极阴泉那边的一种药草涂抹过的，这才能勉强抵御阳泉的温度。独孤博有些好奇地在唐三身边蹲了下来：“
1: 小怪物，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2: 唐三将食指放到唇间，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铜鼎。独孤博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只见那铜鼎上面封住的盖子的缝隙处，此时正不断向外冒着淡淡的紫烟。对于这种情况，独孤博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唐三经常会搞出一些令他也不禁赞叹的怪异毒物，只不过这些配方唐三怎么也不肯说，让他郁闷不已。那铜鼎冒出的紫烟在上方凝而不散，轻微地摇曳着。独孤博鼻子微微动了一下，想判断那是什么东西。他一身的毒功啊，抗毒能力更是极强，自然不会惧怕。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那紫烟可并没有任何味道，自然也就无从判断其中的成分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袅袅上升的紫烟，独孤博心中生出了几分寒意。作为一个以毒为生的魂师，独孤博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专属于他的一种直觉，只有出现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剧毒时，他才会出现这种感觉。
1: 这小怪物炼制的究竟是什么毒药啊？
2: 要知道， 虽然唐三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炼制了不少毒药，也有很多令独孤博惊叹不已的巧妙药物，但还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连他也会产生恐惧的情况。当下独孤博不敢打扰唐三了，索性在他身边坐下，静静地等待着。唐三的神色十分凝重，他始终注视着铜鼎及铜鼎上冒起的紫烟。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鼎上的紫烟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烟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由紫变白，再由白变黑，经历着一个奇异的过程。唐三在这个过程中先后三次用蓝烟草拉开鼎炉，加入一些药物进去，哪怕此时的蓝烟草已经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可每次也都会有一根变得枯萎。这样一来，就令独孤博的好奇更增强了几分。他在喝了补药之后，悄悄地运转毒功，试探着那烟雾中的气息。但是不论他怎样试探，依旧无法探寻出那烟雾究竟是用什么药物炼制而成的。独孤博只是隐约感觉到，那应该是一种混合了多种毒素淬炼而成的剧毒。
1: 难道这小子想毒死老夫？
2: 独孤博心中暗想着。
1: 不然他炼制这等剧毒干什么？
2: 不过独孤博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别说现在他们俩的关系已经亦师亦友，就算唐三真的想毒死他，也不会当着他的面进行炼制。炼制这种药物的过程极其漫长。当第二天清晨天色大亮，独孤博感到有些支撑不住的时候，那铜鼎上的黑色烟雾终于渐渐沉寂，缓缓地收入铜鼎之内。
3: 成功了！
0: 唐三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声音中的兴奋难以抑制地释放出来。此时的他才有了点铜陵人的活泼样子。独孤博忍不住开口问：
1: 小怪物，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0: 唐三长出一口气，看向独孤博，神秘地说：
3: 这可是宝贝啊，要人命的宝贝。我可以保证，哪怕是你被他命中，也活不过三次呼吸的时间。当然他对你是没有威胁的，你这个人皮糙肉厚，他没办法进入你体内。待会儿让你看看我的杰作。
0: 十余根蓝银草同时飘出，拉扯着铜鼎回到岸上。唐三也不着急，等待着铜鼎慢慢冷却。唐三已经这样说了，独孤博也只能等待。足足过了半个时辰，当铜鼎完全冷却下来之后，唐三才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鼎盖。独孤博运转毒功保护自己，探头向那铜鼎中看去。铜鼎中央放着一个很小的金属模具，周围竟是干涸的痕迹，应该是药物烤干后的残余。而在那模具中静静躺着三根长颈一寸、通体漆黑无光的小针。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当传统的戏腔撞上流行旋律，梨园里的千年韵味随电波传到两岸听众的耳边，每一句婉转的唱腔都是我们共通的中华文化印记。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以梅派京剧唱腔融合流行曲风，凭《爱恨就在一瞬间》传唱了十余载，打通了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的边界，是中华国粹现代化传播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黑他的演唱《赤伶》，昆曲韵味戏腔婉转悠扬，唱出了乱世当中的忠义和担当，用传统戏曲元素承载家国情怀，成为连接两岸文化记忆的桥梁。

0: 文人听书带给您的《虞兮叹》，高亢悲壮的戏腔演绎《霸王别姬》的凄美爱恋，乱世相守，生死相随，故事感浓烈，传唱度遍及两岸年轻群体，氛围感拉满。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戴荃、蓝天共同演绎的《新定军山》。这首歌改编自京剧经典《定军山》，以现代编曲重塑黄忠老将风骨，戏腔铿锵豪迈，尽显中华戏曲武声韵味，让两岸听友沉浸式感受传统京剧的磅礴底蕴。
1: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山。

伯爵唐伯虎共同带来的伯虎说。R&B 融合了昆曲戏腔，吟咏唐吟诗词，潇洒写意，曲风新潮，兼具古典诗词的底蕴和流行的质感。徐佳莹带给您的《身骑白马》融合了歌仔戏的经典唱段，用现代流行编曲重新演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动人爱情故事。闽南语戏腔部分更是自带两岸文化共鸣，是两岸听友都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我们继续和两岸听友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伍家坡2021，来自张琪、萧敬腾的演唱。歌曲改编自传统京剧《伍家坡》，用摇滚和戏腔结合的全新唱法，让老故事焕发了新生，在两岸年轻群体当中掀起了京剧新唱的讨论热潮。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小唐的演唱《苏幕遮》，以古典词牌为灵感创作，戏腔清亮婉转，歌词里的锦瑟无端生悔，赢得满行泪，自带诗词的古韵，是国风戏腔里极具东方美学质感的作品。

0: 李长超带给您的十年人间，以戏腔演绎《盗墓笔记》的十年情怀，唱腔豪迈又充满张力，有最奇绝的峰峦成全过你我张狂的歌词，在两岸网文爱好者群体当中更是拥有极高的共鸣度。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第38年夏至。民国风搭配戏腔唱腔，用细腻的叙事感勾勒出了一段旧时光里的梨园往事，曲风怀旧，氛围感拉满，是两岸古风音乐圈流传多年的一首经典曲目。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音频怪物带给您的典狱司，以戏腔演绎老九门的故事，唱腔苍凉厚重，歌词里的你说江南烟笼雨，塞北孤天寂，兼具江湖气与古典韵味，在两岸影视和古风爱好者当中拥有大量的受众。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他山河》，流行的嗓音混搭了昆曲、越剧、京剧的经典唱段，以巾帼故事写家国情怀，电子编曲与戏曲声腔碰撞，是国潮戏歌里的先锋尝试。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此生最爱是梨园，这是一首越剧戏歌，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演唱。歌曲描述了一位戏曲演员从青涩孩童成长为名家的心路历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影城店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是许美静带给您的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阳光总在风雨后》，道尽了人生的真谛。风雨磨难皆是历练，咬牙坚持走过低谷，终会等来晴空万里，暖阳如约而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太阳象征信仰、勇气和底气，低谷时追光前行，迷茫时做自己的太阳。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冲破黑暗、向阳生长的励志旋律，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万丈。

一首经典的粤语怀旧金曲，张学友带给您的《太阳星辰》，以太阳星辰比喻岁月的流转，历经半生沉浮，依然心怀赤诚，仰望星光旭日，坚守初心，步履不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高亢的唱功，情绪饱满，这是一首释怀式的情歌，体面地放下一段关系，愿对方余生自有暖阳相伴，自己也奔赴属于自己的朝阳。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是太阳》，热血动感的曲风把平凡普通人比作小小的太阳，抱团取暖，彼此照亮，以满腔的热忱奔赴生活，活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旋律轻松治愈，细腻的笔触把暗恋与期许揉进了字句当中，像傍晚的软光落在肩头，温柔又有力量。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魏佳莹带给您的是什么夺走太阳？反思生活里困住自己的阴霾，主动挣脱消极枷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人生的暖阳和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做自己的太阳》，这是一首态度感拉满的歌曲，不必借他人的光芒，独立自持，修炼内心，活成自己的太阳，无需依附谁，自带万丈光芒。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手心的太阳，张韶涵天籁般的高音细腻深情，把真实之人捧作手心的太阳，彼此相互支撑，彼此照亮，携手跨过人生的坎坷，岁岁温暖相伴。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醇厚的嗓音娓娓诉说，总有一人如小小的太阳，默默守护，温暖陪伴，在人生寒冬。

赵赵带给您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民谣的暖调勾勒冬日小院的温馨画面，祖孙相伴的细碎日常，满是烟火气，温暖又治愈。王源带给您的天亮一起追太阳，少年意气满满的一首歌曲，相约天亮奔赴远方，追逐朝阳，带着一腔的热血和梦想，永远保持奔赴前路，向阳出发的勇气。

周深演唱的《光亮》，婉转的戏腔搭配空灵的唱腔，界定风波，豁达心境，纵使前路迷雾重重，守住内心，自会生出照亮前路的专属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融合抒情摇滚的励志曲风，用高亢有力的旋律唱出了追梦路上的坚守，满是冲破困境的勇气和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频率 ，AM 六八服务频率 ，AM 六八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荷兰各卡有瓦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买厝，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才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6: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6: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7: 兰祖雄健杠，
6: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9: 朝闻两岸。
6: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1: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2: 真的很好听。
6: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6: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7: 雅爱转爱转屋卡。
6: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6: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10: 一文两厅院。
6: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0: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6: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第一只希达啊，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花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打报，头先要跟乡亲时段来去分享了解的是文化遗产这个单元。那在这里会跟乡亲时段来去看到不少在我们的种族很多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要有这个地方级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那今天咧，咱来带着中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到的是壮族的制作技艺，也够壮乡的这个制作技艺吼。那伫个这两项技艺同时咧，咱也可以欣赏到吼，加上了解到、学习到其他的吼，伫个咱这个西藏有关的一寡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第二单元呢，就是养生堂，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吼，是不少对这个身体体型体态要求，佮是讲有追求的乡亲呢，吼，拢真关心的一个问题，吼。那今仔日咱邀请到的是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吼，这个小腹啊，吼，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吼？那有的朋友呢？哦，就是讲，哎呀，我有这个小白条吼，啊，个安尼塌塌吼，啊，捏落佫有肉吼，那这到底是算肥，佮是唔是算肥呢？哎，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咱个黄宪明先生拢会佮咱斗阵来去分享开讲一下吼，佮咱答疑解惑吼，同时也互咱了解讲，这个小腹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呀，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那今仔日为咱的乡亲时代带来的是《兴动风云》第一集。好了，刷落去，咱小休困一下，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年，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吼，做介绍的是这个粽香的制作技艺吼，粽香制作技艺哦。那咱这个粽香的制作技艺，会当讲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这个传承历史啊。这是伫个西藏尼木县吞巴乡的一个地方传。

0: 统计的吼。那相传呐吼，伊这吼是有故事的吼，是由这个纵门的创书人吼，这个吞逆三宝扎结合文成公主带来的制香的技术来去创制。那上早呢是来去礼佛的时阵啊，来去使用的。那伊完整的制作工艺流程啊，就是讲以这个白木作为这个基底，然后佮搭配这个藏红花啊、大香啊、长松萝等等的几呐十种高原天然的药材，然后伊佫是无添加化学香精的来去做这个制作。那当然，这是一个原料的准备。那伊的制作呢，就是以手工为主吼、哦。这个白木呢，是经过水磨磨做墨浆吼，然后呢来去拍吼、哦，拍做这个镶砖吼，就是这个镶砖。然后呢，再来去混合这个重药，然后伫个内底可能是落去染吼，落、哦、去夹吼，落、哦、去拌拌做这个香泥吼。哦然后呢，通过这个牛角的工具啊，来慢慢啊来去甲揩，来去甲压，来去甲拧，拧做安尼又条啊又条。等伊自然的音大以后，吼、哦，然后再来去切，吼、哦，切做安尼整理成型的吼、哦、这个产品，吼、哦。那现主席呢，中央也已经拓展出真侪其他的产业的产品，吼、哦，比如讲。拓展出这个桌面的吼，还有挂伫个车内的这个车载的吼，这个香挂吼，还有文创的香笼，等等的一些比较少年化的一款产品咯吼，啊，通过这个直播啦、大戏啦吼，啊，来去做一款宣传推广吼，啊，邀请咱的乡亲士代会当来去了解吼，来去挖掘咱这个种香啦吼。那这部分呢？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吼，那说落去咧，咱听总台记者吼来带咱来到现场，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来吧，我们逛一逛非遗街区。这个非遗街区里面，你看那儿聚了好多人。
2: 哎，咱们老朋友。
1: 哎，老朋友，老说老叫。
3: 你们好，
4: 哎，你们好，
5: 这是在做纸吗？
3: 是的，这是在做藏纸，这是做藏纸的原材料狼毒草。
1: 那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纸呢？
2: 那藏纸呢，不被虫咬，因为它有毒。
3: 这个纸很耐磨，这个顽蝶不会留下印记的折纹，坚硬而耐磨，然后遇水不化。
1: 纸遇水不化是吗？
3: 对，我们先可以试一下。
1: 泡到水里吗？
2: 可以。
1: 搓一搓可以吗？
3: 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
6: 可以，可以。
3: 然后揉成一团，
4: 拧成一团，
2: 拧成一团。
4: 好，
3: 然后再摊开。
1: 就这样对待我们非遗里的中国这几个字吗？
4: 哦，像布料一样。
2: 哦，很结实啊。
1: 完好无损。
3: 自己都很清晰的看见。
1: 哇，这个像变魔术一样。
3: 对。
1: 谢谢，谢谢几位老师。那我们继续去前面转转。啊，这些也太精美了，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唐卡艺术。您好，
7: 你好，
1: 几位好。哦，这是一位爷爷在作画。
7: 对。
1: 哇，爷爷还在这么精致的描绘画作。哇，您太厉害了。
7: 他画唐卡已经80多年了，他自己徒弟有1000多名。
1: 所以这么多年，爷爷是桃李满天下了。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么多画作吧。
7: 噶玛噶这唐卡的特点就是吸收汉地画家工笔重彩的技法，以轻盈的色调为主，有一种宋式美学的感觉。其中采用了闪点透视的手法，画面显得更加有层次，可以说藏汉民族美学交融的画品。唐卡主要颜料是矿物质颜料，所以颜色鲜亮自然，对比略强，必久永固变色。
2: 我说这唐卡呢，历史也是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
7: 对，
2: 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
7: 对对对，
2: 题材涉及各个领域，十分的广泛。
7: 对，
3: 这两幅都是创新的唐卡，是用福建的漆艺跟西藏的唐卡结合在一起。这边表现的是一个丰收的这。

0: 丰收场景。
1: 对，这个是蛋壳螺钿镶嵌的，表现的是福建的土楼。当时福建人葬的原因，我有机会去福建厦门学习漆艺，刚好就做了这两项结合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常都唐卡画师接触到这个唐卡漆画的技艺的，差不多也有300多名学生。
0: 所以这项融合也在本地也生根发芽了。
1: 对，生根发芽。所以画师就用这种元素，也是表达福建原藏的这种原藏之情。
0: 嗯，其实唐卡漆画就是将藏族传统的绘画与汉族漆画进行了跨界融合，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学艺丹青绘新卷，新老携手传匠心。谢谢几位，也谢谢爷爷，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您。
3: 大家来品尝。王上爷即将见面，
0: 来了，有非遗美食可以品尝了。老师你好，
4: 加
0: 西德勒，
3: 欢迎来品尝盐井加加面。
0: 哦，盐井加加面，
3: 对，吃一碗加一碗，放一颗石头，
2: 就计数用的是吧？
3: 计数用的，哦，只要打破记录147万的话，终身免费。
5: 这标准太高了。
0: 这标准确实高，但是我们可以品尝一下这个加加面。
3: 我们这个汤里面含了3600的牦牛肉，还有当地的藏香猪肉，还有海拔3900的野生的松茸，还加了当地千年古盐田的雪花盐撒在上面，所以味道特别好吃，特别鲜。
0: 嗯，很清淡，然后呢带着肉的香气。
3: 对，
5: 老师，
2: 我看刚吃完饭的时候你把我的筷子这样摆，
3: 对是是，对，这是当地人民的一个风俗习惯。嗯，你吃好了吧，筷子这样摆，这样的话是我们不会给你加面。
2: 啊，那我要这样呢，
3: 筷子这样摆的话你吃到天亮，他们加到天亮。
2: 原来还有这个说法，记住了。
0: 嗯，院长您吃过加加面吗？
5: 最高记录30碗。
0: 哇，30碗，
5: 挑战一下啊，
0: 挑战一下。哇，这是您的第3碗了，
3: 3碗就是吉祥如意，最少要吃3碗。筷子没有摆好，继续加。
0: 哇，嗯，第6碗了，6-6大顺。
5: 好吃，好吃。
3: 对，
5: 弄着一个9公爵。
3: 好，天长地久，
0: 长长久久。哇，也希望我们这个加加面的这项非遗能够长长久久的
3: 对
0: 延续和传播出去。
3: 欢迎来我们的家乡，
0: 谢谢您，
3: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走到这里有一股香气，
5: 香气扑鼻哈。
0: 老师您好，
6: 大家闻到的是来自宁木县生产的藏香。宁木藏香呢，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宁木县是藏香的发源地。
2: 我看那边摆了这么多药材，都是制香的吗？
6: 是的，藏香里面加了50多种纯天然中药，用了40多道复杂的工序。宁木藏香的话，主要的就是活木山庄。
5: 哦，我觉得特别像泸州老窖那个酒曲。
0: 它怎么来的呢？
5: 宁木藏香制作。比较特别一点是用那个水车来抹泥，因为宁木县的水利资源特别丰富，利用这个优势就创造了独特的水车制香的工艺。
0: 所以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一段记忆小片来了解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动手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尝试着把这个线香做出来吧？
1: 这有难度啊！
2: 原来这个线香是应该是软的，后来
0: 才风干的。这是制香的工具，牦牛角香的粗细是靠它来调的。
1: 我发现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所有的工具都是
0: 原生态的。
2: 是的。
0: 哦，是要放在手上。
1: 手上放。
0: 哦。啊，然后往里面去按压。
1: 然后这样。
0: 哦。 哦，这是挤出来了。哎，你好丝滑呀！
1: 来，
0: 看谁挤出来比较均匀，好不好？
1: 不错呀！哎，已经给它抻直了。
0: 断了。
1: 哎，不出来啊！
0: 哎，不错，挺均匀的。
1: 这我们专业级的手，一次性要挤，挤两个道的话，可能要断。专业学的话，可能要最少也是3到6个月的时间。
3: 断了，你
0: 们俩就长度差不多哈，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就这些了。嗯，行，你这长，哎呦呦呦呦嚯，哎呀，
3: 整完整的，
0: 可以，
1: 哎，可以，
3: 太棒了，
2: 特别好。
1: 哦，嘉宁老师这真长啊，
0: 谢谢您，谢谢，
3: 谢谢。
0: 当当的声音，这是在做什么？你好，你好，你好，
4: 这在制作藏锁的一道工序。哦，
0: 哇，这都是藏锁啊！哇，
1: 这也是藏锁，好漂亮，
0: 九曲十八弯。
1: 哇，这个锁很重。
0: 哎，真的，
1: 这是怎么锁上的？
3: 藏锁都有很多秘密的窍门。
0: 你要是第一次接触宝宝，
3: 打不开的。
0: 啊，是吗？
3: 这边有句话说是脑袋好不好，就要看会不会开藏锁。
0: 那我们开一个测试一下，测试一下脑袋好不好？
3: 这钥匙，锁孔在哪儿呢？应该是这。是放在这边吧？嗯，是的。哦，我这个插进去，不能硬掰。
0: 对。
3: 就是要
0: 上下左右，
3: 然后呢，转也转不了了。
1: 转不了，要左右拉扯。
0: 那左右
3: 推拉的。
0: 这样左右，
3: 开了，
0: 开了，
3: 开了，
0: 哇，开了吗？是的，哦，开了，开了，哇，这个喜悦跟开那个九连环走出迷宫一样，
3: 挑战一个，哎，应该就是这个方向，
0: 就是方向，
3: 哦，
0: 开了，开了，开了，
3: 啊，这个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
3: 嘉玲导师，你把这箱子给打开。
0: 我今天下午不开开，我就不走了。需要往前后左右。
3: 往前推，左右。我发现卡在这里，它不动了。哦哦，
0: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往里面推一下。
3: 往里面推，啊。藏锁主要特征的话就是这个钥匙。嗯。这种钥匙的话特别像迷宫图，藏锁每把钥匙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因为藏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独特设几，所以藏锁还具有夫妻和谐、和爱、忠贞不二的美好寓意。
1: 这个寓意特别好，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1: 谢谢您。
0: 走吧，看看这里是什么。
1: 黑桃。
3: 哎，他正在做的是个。
5: 双胞胎啊，对，
1: 看着很像。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
1: 这是一个杯子吗？还是一个茶壶？
5: 这个是来自于1978年卡若遗址出土的珠穆彩绘双体陶罐造型，造型很独特，仅次一件，具有4000多年的历史，也代表了新石器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也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卡若遗址其实一个。 极具重大意义的高原史前的人那个牌子，
5: 对，
1: 因为它被我们考古。

1: 和古人类学界公认为是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海拔最高、精度最稀的一处遗址。更重要的是，卡在遗址中双体的陶罐，出土将我们西藏的古代史从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向前推进了3000年。
2: 意味着我们西藏在距今4000到5000年前就有了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了。
3: 那咱们茶雅黑陶的陶罐制作和其他地方的黑陶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们茶雅的黑陶主要是用那种泥土不一样，这个黑色的泥土的话是磨在水里的话，它就会发光的这种形式有。然后就发光。
1: 哦，是这样的。
2: 对。
1: 我们选图的时候用熟，如果是感觉不到的话，也可以用牙齿来敲一下，然后就嚼的过程当中，它没有沙沙的那声音，就是最顶级的一个陶土。
3: 就是没有一点点沙口的感觉。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在咱们高原制陶的燃料是比较特殊的，一般咱们用那个草皮和牛粪是吧？
2: 对对对对。
3: 所以它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取自自然。 所以西藏的陶器也诠释着这几千年来高原先民的智慧，也如今成为了咱们西藏文化走向世界的闪耀名片。谢谢。
1: 欢迎来到我们西藏。
3: 老师你好，扎西德勒。
1: 欢迎来我们西藏品尝正餐，先尝一下我们的酥油茶。
0: 酥油茶。
3: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见面礼，是吧？
0: 啊，对，酥油茶是咱们藏族的传统饮料，藏语叫夹心嘛，意思是嚼动的茶，
1: 香香的味道。
0: 接下来我们品尝一下这些藏族的小吃，牛肉干、青稞酥，还有酥油人参果。酥油人参果呢，我们当地的特色一个植物，名称叫吉祥食物。
1: 人参果，
0: 啊，
1: 是那个猪八戒吃那个人参的果吗？
0: 显然不是。<笑>
3: 尝一下这个藏汉团结点心，是一道非遗美食。藏汉团结点心，这个名字起的很有寓意。
0: 这个名字呢，来源于汉族的月饼纹样和藏族的酥油结合起来。
3: 哦，它是一种甜甜的糕点的味道。
0: 对，
3: 嗯，这一口把民族融合吃到嘴里了，心灵美滋滋的。
0: 这个是糌粑是吗？
2: 对对，青稞、青皮炒制、水磨磨出来的糌粑。
3: 其实青稞是西藏等高原的主要食粮，也是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的优势产业之一。西藏自治区推动青稞产业提质增效，也是让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一把金钥匙。其实我是很想尝试一下这个糌粑。
0: 首先呢，这个里面倒那个酥油茶。
3: 哦，这个。
0: 喜欢奶渣的话，可以加一点酥油的话，可以加一点。
3: 哦，其实是把它拌起来。
4: 哦，捏成团，捏成团就直接可以食用。老师们就特别熟练，我们在这青稞粉直往外冒。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5: 对，可以吃。
4: 哦，可以吃，是这样吃的啊。这个味道其实挺复杂的。这是一个主食吗？
0: 对。
4: 难怪我吃起来我觉得有主食的感觉，很饱腹哦。
3: 每逢重要节日，藏汉同胞围坐一堂，共品团结点心的香甜，欢声笑语萦绕满屋。小小点心承载着藏汉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藏汉一家亲的故事便在这美味与馥郁浓香当中代代流淌，源远流长。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2: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咸酸一身汗，
2: 小编唔免看。好菜是切根，
0: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好了，伫关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啊，说落去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啊，那加上今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就是真侪对体态有要求的遮朋友吼，拢会真烦恼讲这个小白吼小腹到底是为倒位来的？那小白安尼太太敢是毋是肥呢？吼，那其实啊，第一只喜达的爱甲咱的乡亲来去。算讲是分享一个小知识吼，小知识，就讲这个脂肪吼，伊个分布的特殊性吼，就是讲，就算啊，咱正常人体，就算你规两个人胃头到尾体重正常吼，唔过咧受遗传啊、激素的影响啦、啊，你内脏的脂肪或者是你这个小白的这个腹部吼。这个所在局部的皮下脂肪也会去优先囤积，就是讲伊的伫个积累的这个抗战，伊是算讲是优先级、优先级第一关的吼、哦。就是内部咧先甲这个小白吼，哎安尼甲凸起来吼，安尼甲算讲是甲肥起来吼，甲、哦、积起来吼、哦，啊然后你脚手啦、四肢啦、运啊吼是安尼三歪歪。哦那所以讲，这家你是不是真是肥无啥关系？因为大家有讲到，就算你体重正常的情况下，吼、哦，那另外一种就是体态，也够核心是比较松弛的，吼、哦，就是讲咱特别是现代人，因为真侪拢是坐办公室咧工作，大部分啦，吼、哦，那伊就会产生讲这个骨盆和、哦、骨盆减轻的这个问题，吼、哦。那伊就会把这个小白向前吼、哦、来去抬出去，来去顶出去吼、哦。那倒落去以后咧，就会比较明显的这个缓解，吼、哦，你就发现讲，我倒落去的时阵，这个小白的边边啊，啊，为什么坐掉的时阵小白的太太呢？吼、哦，这不是因为你肥，吼、哦，这可能就是因为你骨盆的这个前倾的问题引起的，吼、哦。那这个腹横肌啊，吼、哦，顶顶的只要核心的。肌肉群的力量无够吼，你就无法度把这个内脏安尼个缩掉吼、哦，那伊就会让这个小白咧松软落去，然后就下垂，垂落去以后伊就弹出去了，对不？还有一种呢，就是消化暂时性的安尼，算讲咱用闽南话讲膨胀，对不？消化暂时性安尼突出啊隆起啦。那一般来讲，就是讲闭结。吼、哦，啊，到就讲长得你有安尼有气有气体吼，会就会和这个小白吼出现暂时性的安尼膨起来。那伫个你算讲是大便啦、啊，吼排气以后啦，你膨起来这个部位就明显的减轻吼。伊、哦、这个吼、哦、就是甲咱脂肪的这堆积吼、哦、是完全无关系吼、哦。那甲咱的乡镇时代来去分享这几点吼、哦，可能吼、哦、这個。就是讲咱小白比较突出吼、哦，比较太吼，而且寡甲肥胖无关系这个情况。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开讲讲吼。这个小白到底是为得未来耶？
4: 大家好，阿明师又来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个比较隐秘的话题啊。
5: 这个隐秘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会有小腹？是我没运动？
4: 有可能啊，有可能真的没运动、啊。首先我们讲的小腹什么样的小腹是比较不好的，我们先讲什么叫健康的胖子。健康的胖子呢，他应该是全身很均匀的胖，就是连手臂人都粗粗的厚厚的，然后脸很和气这样子那种，那就算是一种健康胖。但是如果我们有某个地方是特别胖，或者他是不均匀不连续的这种胖，往往呢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跟健康相关的。举例来说，米其林跟杯面大英雄天团那个杯面很均匀，看起来就是很和气啊，就觉得啊好可爱哦，那蛮受欢迎的、啊、可是如果你是米其林那种一圈一圈的， 或者是你就某个地方特别胖，比如左脚都很瘦，只有腰特别粗，或者是我的胖呢是一圈一圈的，没有很均匀，还左右马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胖，往往跟伤还有代谢异常的病可能就有关了。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类的这种范畴。小腹呢，尤其是在运动啊、饮食啊，全部都已经调过以后，但你还是有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学生说一圈游泳圈小腹，那就是你要看这集的原因了。
5: 结构问题会怎么样去影响让我们有小腹呢？
4: 为什么会有小腹？我概略性的去分成两大类，第一啦，就是骨盆撑不起来，它是跟筋膜结构这些有关。那第二类呢，内脏失调，往往是跟我们的肠胃啊，有的是跟妇科有关。一内一外呢，它分别代表说，第一，我这个房子盖得正不正，会不会墙会凸出来，或者是你的腹壁没有力气收进去，你里面的代谢啊，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产物，比如说内脏脂肪会太厚，或者是我肠子会一直胀气，甚至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的活性，记得吗？我们在讲韧体啊，核心启动那边会讲内脏的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腹部的核心启动，所以它平常就容易松，就容易往外垮。从这两个角度去切入，如果你的骨盆是撑不起来的，甚至它可能旋转左右不对称，这时候你的腹肌啊要用力时是不是比较不好用力？我们的小腹的力量要能

0: 够紧实啊，骨盆第一要能够撑得起来。如果你的骨盆是有一些歪斜、旋转不对称，那你的腹肌是在一个比较不对称的状态下，它也很难去做一个收紧的动作。那为什么骨盆会这样歪斜不对称呢？通常跟结构啊、受伤是有关系的。可是呢，有的人会想，跟受伤有关，可是我印象中我没有跌过屁股，我没有跌过尾椎啊。有可能你要把结构的原因往下找，就是脚踝。我在门诊中其实很常见的是骨盆没有摔过，但是他骨盆歪是来自于他曾经扭伤过脚。而这个时候除了有小腹，你可能也会发现你的马鞍是不对称的。所以有的人拍照喜欢露的可能右腰啊，因为右腰比较顺啊，左腰其实是一坨的。这种只要有不对称的状况，通常跟结构有关。也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子去减脂去增肌，有可能你减完还是有那一坨在，它是被旋转的结构挤出来的。减脂呢，就是让它变大坨变小坨，要完全消掉的话，还是得调整你的结构。因为结构治疗的角度是要让你的代谢更均匀，让你的运动可以运动到那些角落。因为歪掉的结构底下的是运动不到的，所以调好结构是为了让你方便运动。我们只是调结构而已，然后我就不去运动，然后且让它消，其实就有点做半套的感觉。
1: 那黄医师有说过，久坐会让我们臀肌失衡，所以我们上班族会很容易有小腹，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刚刚讲两点嘛，骨盆挺不起来。我们先看看我们骨盆要挺起来，其实最直观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肌肉？其实是臀肌，还有我们下背部的肌肉。而臀肌呢，是现代人最常失忆的。一个肌肉如果在一个太过延展的情况下保持的太长时间，它会很难去收缩。它是跟我们肌肉里面那些肌梭啊、肌纤维的一些生理有关，很类似我们讲的弹性疲乏。上班族久坐的时候，通常肠胃啊不会太好，呼吸浅，压力大，三餐不正常，其实会让我们肠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时候我们肠子呢发炎的时候，内脏筋膜还有腹壁的筋膜比较容易变形，力量不足，肠道里面的一些慢性发炎、内脏脂肪堆积啊，种因素啊，都可能会让你的张力变大，往下垮，啊，把筋膜往外推，啊，形状就变得比较突出，这都是常见有可能的。而这个地方的改善比较偏内科的改善，饮食调整啊，用药调整肠胃，往这个范畴去走。
1: 所以如果不会像阿米斯教的，把皮带绑在大腿上，好好的做，我们就不会有下背痛，又不会有腹部问题了，是这样吗？
0: 我们讲的绑腿其实是在限制骨盆的角度，减少下背痛，但是它对于预防久坐的小腹产生其实帮助并没有太大，根本上还是因为肌肉的一些无力，肌筋膜它没有力量，还是运动为主。
1: 所以讲那么多，那我有小腹到底跟体脂啊、体重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没有需要去解释啊。
0: 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有没有需要节食，我先打一个问号。现在啊，要降体重或降体脂，观念要再更新一下，吃对饮食，吃对营养，减少热量，这样才对。所以有可能你是不用节食的，吃对正常的食物，但是你垃圾食物少吃哦。我有小腹啊，我怕胖，所以呢，我就不要吃肉了，我不敢吃，我就配一个面包，配一点水果就度日好了。哇，那你就掉入了这个碳水陷阱，它反而会让你的小腹可能会更严重。或许呢，你要找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减重医师去调整你的一个菜单，让你的蛋白质要足够一点，然后把精致的碳水的量减少，这才是你消小腹的一个饮食控制的一个方向。
1: 所以妈妈如果怀孕完生完自然停经小孩，妈妈都比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我先讲一个区分的概念哦，如果生产完会有小腹，往往是在生产前妈妈的结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妈妈她的结构本来就有带伤，没有医好时，有可能你在怀孕的过程中，她这个伤势没有被矫正，甚至越来越严重。那这时候你生完之后，骨盆你坐月子之后没有调回来，她的小腹可能就容易在。那换言之，如果一个妈妈她本身的体能条件、结构条件都很好时，她生完其实应该要越生人越漂亮。生产其实是上天赐给女人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为母则强。你的结构啦、荷尔蒙啦、神经条件，其实生产每次完了后带给妈妈一些强化，这是对的。为母则强这句话有生理学上的意义。但如果说你生完反而好像越生越伤，通常是你原本就有带伤，宝宝还有分娩的这些负担呢，就是加重了这些负担。所以我要澄清一下，我认为啦，问题主要是生产前妈妈的结构状态，而不是生产害的。
1: 那我们平时要如何保养才不会有小腹呢？
0: 待会会示范怎么在办公室呢，就帮你的臀肌先练起来。我认为它对于小腹是很有帮助的。我很多患者练了都觉得有差。那第二是结构因素。如果你是有受过伤或刚刚讲的马鞍不对称、骨盆旋转很严重的，我会建议你找一个有在调整结构的一个治疗师，或者是中医师、医师都可以，把你这个结构问题先调整，或者借由运动的方法。

方式，比如说据我了解，像一些皮拉提斯啊，可能会锻炼到我们一些核心的角度，我是蛮赞成用这种运动的方式调整脊椎的。第三就是你吃的东西就要注意，会不会你的饮食已经让你的肚子里面堆了好多的垃圾了，那些垃圾你要把它清掉，这些才是重点，对你健康也有帮助。这个功操是我设计来锻炼我们足少阴肾经的一个保健的功操，它的概念其实很像两个东西，一个是芭蕾舞，第二个是很像咏春拳。我没练过咏春啊，但是感觉像而已啊。首先两脚与肩同宽，脚尖都平行往前哈，膝盖打直。这时候呢，请你膝盖打直的状态下，你屁股用力收缩往前顶，要顶到什么程度呢？你用你的手去搓你的屁股，它要很硬哦，要卡成点扣扣哦。如果说你就是下去你就觉得啊屁股软趴趴的都搓不下去时，那代表你的臀肌其实已经退化了，可能就要多练这个部分。屁股收缩，你骨盆还是在原地，不用等你越往前越往前越往前，但是屁股还是一样软，没有用的。所以就重点是屁股硬，卡成点扣扣。当你做到卡成点扣扣这步时，接下来就是要把你的膝盖往内夹，膝盖往内夹。哇，你要同时顾到很多地方哦，可能屁股会松掉，你可以检查一下。重点是屁股要紧，膝盖往内夹到有点微弯，没关系，膝盖往内夹微弯不会伤膝盖，往前跪会伤膝盖。腰呢要往前顶，夹腰椎要往前顶，身体要挺起来。然后你可以同时做舌质呼吸啊，或正常呼吸都可以，重点是要顶。这个紧绷呢，看能不能持续到一分钟以上。连续一分钟哦，这时候你在休息过程中，你的呼吸就保持深，用你的横膈膜去拉，然后维持这个动作就好。手可以去确认你的臀肌，没有关系，重点练到你的臀部腿内侧，这时候你的臀肌就比较有力气，可以把骨盆撑起来。那这时候你会发现练起来之后，小腹会觉得哎，好像比较平比较紧绷，里面的代谢就会比较容易启动。这边为大家总结一下，小腹啊，它跟体脂、体重、饮食、运动真的是很确切相关的。但是如果你是这几项都已经努力过了，但还是不见成效时，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有阿明师讲的，你有某一些地方是特别胖、不连续或不对称的？那这种情形可能就是跟结构有关，往结构的方向去调整，或许你会收到一些比较满意的效果。也不是跟大家说瘦子才是美、才是漂亮的这种概念，其实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去讲。那假设说你的小腹就是一点点，然后你身体都觉得很好啊，很棒啊，那如果说你是为了美观的因素，就是另一个考量。但是如果你健康状况都很 OK， 你搞不好不用特别在意啊，或许你加强一下你的运动相关的。但阿明师在这个议题上还是特别强调，最理想的这种雕塑体型的方式还是运动饮食。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尽力做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是不是有结构的问题，或者你要直接处理受伤了。这一集是要给大家这些观念，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咱第三单元咱厝歌戏声。今仔日为咱的乡亲士大传的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的《行动风云》第一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咱的乡亲时段吼，到底来去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两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化好消息，甲乡亲时段到底分享。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那我呢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头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晡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4909 1189 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家，希达拉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到去的家乡镇时段来去拍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头先是资讯玻璃仔。那要家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啦，就是这个江溪啊水冰结果世界公认蓝队啊，咱中国这个团队啊是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吼、哦，那到底一杯水内底？是收到偌多的秘密呢？咱通过节目斗阵来去学习了解一下。也第二条就是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报，甲想提醒讲买芳蜜的时阵啊，唔通吼安尼乌白乱买吼、哦。所谓的名贵的花蜜啊，并无存在。吼、哦，为什么要安尼停一下？就是讲，互乡镇时代强调一下，吼、哦，无存在这三字真重要，就是讲啊，有个人哦，安尼是碰风啊，讲哇，这类花吼，噶是讲，阮这盆花吼，噶是讲，阮这个花园花圃吼，哇，种的这花吼，是偌贵都偌贵的吼、哦，是偌好都偌好的吼、哦，不管是啥物得到引进的吼，得到杂交的吼、哦，哇，这个花身份讲啊真贵吼，然后所以讲咧，阮这个蜜。特别卖啊真贵吼，这个名贵花蜜到底真实嘞，还是假影的嘞？今仔日通过节目，咱斗阵来去了解。也第二单元呢，就是第一家园，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乐港会客厅号绿色地灵船来开启厦门海上文旅新体验。那第三单元呢，就是看见新大陆。家乡镇时代来去分享拍报的头一条是汽车保有量是持续的上升，那改装的需求呢，也是一直的上升。那合规改装安怎来去带动消费新活力呢？今日通过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也第二条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为着催化科学吼，抗上中国瘾。咱中国科学家伫国际面顶是头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那现在时是广泛应用伫个工业生产。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报。那刷落去，咱小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个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也刷落去是咱资讯报理财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讲伫个顶无偌久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这种名单内底，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文哥研究团队。伊是照着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吼，就是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吼，摕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这个成果在国际上也引起这个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就是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那一杯看起来是普通啊普通的水，让咱中国科学家开25年的时间来去追问这个问题。王文哥团队是实现电子和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是头一摆看到水分子的氢原子，也够识别这个单根氢键，

0: 定量的来去揭示着弗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来定头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这个深层的物理规律。那这个水到底收藏着什么款的秘密？那这个基础科学的突破，甲咱的日常生活，阁会带来什么款的改变？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歌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2: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一块钱、五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一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枚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它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1: 概念提出了需要实验的验证。王恩歌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莹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歌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2: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1: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
2: Science 和 Nature 2000年一过，分别提出了世界的难题。Science 说水的结构怎么来定啊？那么 Nature 说冰的表面谁看过？这么普通的东西怎么还有问题存在？原来这个氢键一直没有搞懂。过去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下。什么叫做氢键？是两个基里的水分子，其中一个贡献了氢，另一个贡献了氧，这条虚线叫做氢键。氢键是两个水分子之间的键，这个键搞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水是怎么一个一个排起来的？结构就完全不清楚。
1: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2: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适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1: 王恩歌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原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莹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 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所以要甲咱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咧是资讯报你知的第二条消息。吼，大家已经有甲乡亲士大来去预告过啊，吼，就是讲啊，要安怎来去经这个蜜，吼，那现在是热人嘛，吼，袂少乡亲士大吼。伫咧厝诶吼，爱啉一杯安尼甜甜诶吼，即个蜜水吼，那是解暑又搁滋润。毋过，咱敢是毋是真是会晓来去经蜜咧吼？市面顶吼遐打着啥物金银花啦、玫瑰花啦、雪莲花标签诶，所谓诶名贵花蜜吼，动不动咧就是几十上百吼，甚至有诶是几若百，可能搁上千吼。功效敢是毋是遐尼啊神奇吼？那顶无偌久咧，江苏。

0: 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讲所有的名贵花蜜啊，大部分啊，哦，拢是一个宣传口号尔。选蜜吼，千万唔通让伊的名大偏咯。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鹿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2: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1: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2: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1: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2: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住伫个厦门的一杯纯甜的吼，即、這个洛江会客厅河船。那会当讲啊，为传统的炼油船到绿色地灵船啊，为单一的交通功能到融合观光体验交流等多元场景。厦门海上交通甲文旅融合，也正咧无停咧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那罗岗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观光船，以绿色低碳技术作为核心，融合智能航行系统和全通透观景设计，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环保、利便的海上出门体验。那相时啦，这艘船也正做厦门港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行动实践。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近年来，厦门持续推动绿色港口建设，加快港口能源结构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陆江会客厅号作为纯电动船舶，将绿色环保理念与海上观光体验相结合，在减少污染排放、提升航行舒适度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探索。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炎介绍，陆江会客厅号采用纯电动动力系统，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炎，
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陆江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的船舶，相比于传统的燃油的船舶，它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碳排放，特别有助于守护我们厦门湾的海洋生态和空气质量，是厦门港绿色港口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厦门港践行电动福建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标志着厦门港又向绿色港口转型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助力我们港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3: 绿色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陆江会客厅号作为国家工信部示范项目，在船舶建造、运营管理、安全监管等方面都对技术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厦门海事部门通过提前介入、全过程指导，为船舶安全运营提供保障。厦门海事局陆江海事处鼓浪屿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高娜，
5: 陆江会客厅呢是国家工信部的示范项目，相比传统的燃油船它在电力系统操作和应急处置上有着更高的要求。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前置对接，深度参与船舶建造前过程检验，精准指导企业完善试航及运营的全套方案，推动海事统筹、企业组合多方联动的全链条融合治理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船舶运营后，厦门海事局常态化开展船舶动态的监管、空航秩序管控、安全隐患排查，落实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各项要求，同时主动对接企业运营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推动厦门航运安全、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
3: 绿色低碳的动力系统也让陆江会客厅号拥有更加舒适平稳的航行体验。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可能存在的噪音和震动问题，纯电动技术让船舶运行更加安静平稳。陆江会客厅号船长郑伟强，
6: 我们这一艘陆江会客厅最大的区别就是静和稳，然后传统燃油船发动机震动大，噪音也大，而这艘船纯电的，几乎是静音启动，加速也很平稳，没有换挡的顿挫，驾驶体验非常舒适，同时得益于智能航行系统，船上的操纵响应更灵敏，航向保持和避让更准确，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操作负担。
3: 对于游客来说，船舶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一种沉浸式体验空间。陆江会客厅号采用全通透观景设计，将海上风光与现代船舶技术融合， 让游客在航行过程中能够更好感受厦门湾的自然景观和城市魅力。游客刘杰：
7: 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船啊，感受还是不错的。首先比较新，这个设备设置都比较新，窗户比较大，能看很多的景观，包括现在外面的海景啊，包括两边的风景啊，从一个游客的感觉来说是非常好的了。再配合整个这个先进的一个船的技术能力啊，包括它的一个设计的空间，就融合得非常的好，就契合了我们这个船的这个会客厅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概念。要从单独的个人旅游来说，我也会希望他们选择类似这种船来去出行，因为整体感受非常好。
3: 陆江会客厅号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体验为特色，将生态保护、港口发展和文旅消费场景相结合，为厦门海上旅游探索出新的可能。未来随着绿色航运体系不断完善，这类绿色智能船舶也将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其实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杂志到现主时啊，咱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那汽车的产销量是连续17年排伫全球头一位。那理论上啊，这么大的保有量。诶，当来去带动真大诶改装诶需求。毋过，因为一寡标准啊无统一，吼，佮是合法边界比较模糊等等诶因素，现主时伫个咱中国诶汽车改装诶即个渗透率较无5%，也毋过欧美、日本等成熟市场伊是悬达到55%吼。也商务部最近啊，伊就联合真侪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重点就是来关注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的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措施。那业内的人士啊，分析认为讲，改装车新政若是出台以后啊，市场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新政策按怎来去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优秀的发展？合规的改装又搁会当按怎来去带动消费新活力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2: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的样。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3: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5: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架。
5: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5: 6-7万。
6: 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 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现在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是逐渐为交通工具升级做个性表达，吼，还有兴趣娱乐的一个载体。那对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的升温，汽车的改装也为一个小众的爱好走向大众的事业。那不少车主伫咧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啊，也真关心改装以后是毋是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咱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顶无偌久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而且颁奖咯。那这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元组催化成果，是摕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这项成果为原子

0: 精准催化来打好基础，而且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催化学科的发展。那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面顶头一摆提出，而且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但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多年发展过程内底，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而且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安尼，什么是单元子催化？又阁有什么款的应用前景？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我们从中学化学里就知道催化剂，它可以加速化学反应，往往以辅助的形式存在。在初期学习中，似乎并没有太关注它。然而，只要稍往深了学，就知道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2: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对 GDP 的贡献呢是大于20%。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1: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2: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贵金属。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
2: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发现，我们单原子催化剂呢，它其实比纳米团簇可以高2到3倍，比纳米粒子它的活性可以高10倍左右。我们通过综合的手段，包括用光源做吸收谱、红外光谱理论模拟计算，建立了整套的如何鉴定单原子催化剂的手段，不光合成出来，而且要用综合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个单原子催化剂，建立了单原子催化剂研究范式。现在大家做单原子催化剂的时候，仍然是采用我们这样一个模式。
1: 张涛口中的幸运，其实历经了20余年的潜心钻研与攻关。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100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2: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型金属催化剂，被负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没有金属金属键，仅与载体相互作用，就是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1: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例如拓展了单原子催化反应，率先将单原子催化应用于选择加氢反应，创建了定量识别和调控单原子配位环境的方法，阐明了单原子催化特征和机理。
3: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1: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2: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一个制备。
1: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2: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0: 好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到电镜，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到电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爱温暖的台胞故事。那在这里一点钟用合到电镜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我们乡亲时代的收听，也有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后着擦下热情融雪下熟悉的家乡。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朝闻两岸，
2: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